0: 关注到的是现在的东二环，在鹤林高架五里亭，不是鹤林高架，在这个是岳峰高架五里亭这一路段，目前也是双向缓行排队。鳌峰大桥桥面上，从苍山往台江的方向，也是有一些轻微的缓行排队。还有一个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杨桥路工业路口一路要往二环路口的方向，因为呢涉及到一些小学，所以目前路段的流量也是明显偏大不少，大家在杨桥路行驶的时候还是要缓慢，注意一下这个保持安全的车距。再来关注到的是三环当中，今天西三环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方向出现了一小段大约500米的双向缓行，在东三环现在的园中互通到化工互通这一段也是压力明显偏大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骄，
15: 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9: 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今天是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六。

0: 6月19号火车票开售的日期。4号，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9亿元。4号、2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的时间，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相关的入境手续。
1: 滴答呱呱，螳螂脱壳了，小鸟换歌声，夏天第一个大忙节气芒种来喽！
2: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伴随着仲夏细雨，我们迎来24节气里唯一专门讲种地的节气——芒种。老话讲，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去年的虫卵钻出小螳螂；二候伯劳啼鸣；三候反舌鸟收住喉咙，不再学叫。唐代元稹早把景致写进诗里：“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
1: 我会背陆游的诗：“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2: 这几句诗放在今天照样写诗，北方麦田收割机成片奔跑，几分钟就收完一亩小麦；南方水田插秧机来回穿梭，短时间内就能栽完秧苗；老式全家下地种秧苗变成机械化种田，还有智能流水线育秧，种田越来越科技化。
1: 芒种还有好玩的习俗：皖南蒸安苗果祈福丰收，贵州侗族插秧丸打泥巴仗，江南家家户户泡青梅酒。
2: 一粒粮食从播种到上桌来之不易，珍惜粮食，亲近自然，从认识芒种开始。
3: 芒种忙耕耘，岁岁盼丰年。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有的时候咱们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啊，要格外注意一下这个饮食方面的安全和健康。但是平时咱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食材本身，那些
7: 以及店里是否卫生啊，
0: 那些调味料你可能你都没有特别在意吧。
7: 哎，对，你也不知道他放了什么。但是呢，我最近特别愿意吃一家的担担面，是我觉得在福州吃过最正宗的担担面。然后他每次给我上来之后，他家有两家店，其中一家店味道就是极好，另外一家店我总觉得是抽条了。然后我想说你们是同一家，他说是。我想说那这么看不是直营啊，因为他的那个就你就感觉他少点灵魂，然后你到另外一家他就多就你就觉得那个调料他就是不一样。
0: 这可能也许是从食材上的这个量的角度来去考虑。那接下来我和大家来说一说四川成都有一名食客呀，他去饺子馆来吃饭。他的关注点不在饺子本身，在旁边的那些瓶瓶罐罐里的醋。 结果发现醋里面不干净不卫生，里面有虫子。
7: 我跟你说，我有一天去吃沙茶面的时候，它前面不有一个海南的什么黄灯笼辣椒酱吗？我本来想放，但是我发现它的勺子什么就是插在里面，那不是有些万一有些

0: 人他在就是放的时候他放进自己的碗里搅和，那你再回到那个里面，它就相对不那么卫生了嘛。
1: 嗯，
0: 然后那盖儿又是开着的，你这时候就不想用它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关注的原来都是一些食物，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些调味品你可能没有特别在意它的卫生情况。
0: 那调味品到底有没有过期啊，你放在那儿其他人在拿的时候它到底有没有卫生啊，这个可能也得注意了。
1: 尤其涉及到一些就是酱料类东西吧，
0: 嗯，
1: 看起来如果它没有弄得很干净，
0: 对对对，
1: 感觉勺子也好，周围盖子啊什么，周就感觉好像很久没有清理过一样，
0: 对对对，
1: 是吧？尤其夏天，天气一热，很容易发酵或发霉。
0: 我就很怕那种他把勺子插在那个酱里的。如果你像某一些醋类的，你直接拿过来倒，其实是可以的。
1: 当然，我们所说的这都是一些个别的商家情况。那后来呢？这个成都的这家饺子馆工作人员说，可能是之前瓶子洗了没晾干，然后倒进去醋就发酵了。
0: 哎呀，
1: 天气比较热，所以才这个滋生那么多虫子出来。
0: 哎呀。
1: 但是这个东西
0: 无法想象，
1: 对呀，所以作为食客来讲，他管你有没有那个晾干啊，我看到了之后就很
0: 对对对，
1: 有干呕的感觉，啊，
0: 就你对。而且你想有一天我们在吃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得加点东西，你说我特别愿意吃拌粉干，我肯定要加虾油，我肯定要加一些醋嘛，那这个你得干净一点的，不然的话我怎么吃。
1: 是的，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不敢细想
0: 不敢细想。那咱们还是能找一些靠谱的店，或者说这个店呢，他如果说一直能宾客盈门的话，他肯定跟他的好吃程度以及卫生程度是正相关的。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家店呢都能奔着长远去啊。
1: 那倒是，
0: 咱们都是那种你自己吃什么也给顾客吃什么，你自己家的卫生条件咱也能够包括你在开店的时候咱多讲点良心。
1: 其实有的时候咱吃完了，一般有的人都会拿个牙签儿来去剔剔牙，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小的不经意的动作和或者说举动吧，
0: 嗯，
1: 其实挺要命的
0: 啊。这有什么要命的，别人看你剔牙可能离你远一点呗，
1: 怕崩到。
0: 有的时候你看别人就这关于这剔牙这一块或者说牙线这一块啊，有的人比较讲究，他可能拿到这个到卫生间去抠完了漱完了再出来，有些人就拿一个在路上就直接就你看他其实是挺不雅的这个动作。
1: 那我如果告诉你说，因为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位这个就是也是吃完
0: 这新闻会不会听完了让人很难受？
1: 难受倒不会，就是挺吓人。
0: 啊，
1: 你刚才我说要命，没有没也没有危言耸听，
0: 你说出来给我们讲长个教训。
1: 一位男子53岁了，一位大哥啊，张大哥，在今年4月份吃完饭剔牙，结果呼吸衰竭
0: 啊！剔牙为什么会呼吸衰竭？把牙签吞进去了？
1: 没有，他是怎么个过程呢？这个剔牙过程当中，可能你碰到牙龈，不是有一些小的伤口吗？他就是剔着剔着，可能就太深了，或者太用力了，结果造成了罕见的叫做非典型破伤风。
0: 哦，它这个是极其罕见的现象啊！
1: 由于没有明显外伤，症状也不典型，那始终呢到各家医院都确诊不了，这个病情持续恶化，最终变成了重度的呼吸衰竭。
0: 哎呀，
1: 后来来到这个武汉一所医院急救中心，在进行抢救。首先第一个，他无法自主呼吸了，吃东西吃不了，第二个就是脖子呀、肩膀这个位置非常僵硬，第三就是肌肉痉挛。就是随时呼吸会存在骤停的风险，
0: 所以人体啊有很多我们都不太了解的地方，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一下这个人这么倒霉，
1: 对，
0: 极其罕见的一个现象就出现了。那大家如果比如说在吃完饭漱口或者抠牙的时候，现在不是有一些健康的牙线吗？是不是？都已经取代了那个，也不能叫取代，或者说它逐渐进化到这个牙线了。
1: 对，
0: 那这个如果用习惯的话，咱们根据科学的方法去用。
1: 哎，想想这个，因为后来呢，就是他经过医生的这个追问也好，了解也好，他回想起来，在4月份的时候才用牙签，剔牙的时候，就是有流过血。
0: 哎呦，这听完不敢听，有点害怕听完。
1: 所以下次不敢剔牙了，是不是？
0: 哎，不是，就是咱也就是一方面是注意一下文明，另外一个就是咱稍微轻一点啊，你到时候自己抠的自己多疼啊。
1: 这有的时候呢，怎么说，牙龈出血吧，它不一定是用力了，它可能有的时候牙龈或者说平时
0: 巧了，
1: 对，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它可能没有洁牙或者是卫生情况，它的牙龈比较肿啊什么的，这一碰也容易出血。
0: 哎呀，保重自己吧，大家。我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它当然是极其罕见的现象啊，平时咱们说正常扣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对，
0: 还有一件事呢，这个只能说是一个良心的问题了。哎，这个是检察日报啊，目前发布的一起案件。有一个在普拉提生活馆的私教老师叫小雪，在社交媒体上呢认识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戴先生，两个人都是离婚了，带娃。
1: 完了，有故事了。
0: 哎，然后就是这个感情啊，哎，一开始。

0: 聊的时候就志趣相同，
1: 嗯，
0: 结果呢交往不久就是恋爱关系就成立了，以及在一块住了。那因为这生活的开销特别大，生意资金的周转又是不是那么的灵活，
1: 嗯，
0: 这个戴先生呢为了维持自己老板的形象啊，因为自己是老板嘛，哎，多次趁这个小雪睡着的时候，
1: 嗯，
0: 就用这个小雪的手指头解锁她的手机，从支付宝盗刷钱。
1: 哎呀，那睡得多死啊，
0: 拿着你的手，有的时候情侣之间以为就牵个手睡觉呗，没想到这边拽着你的手，那边拿着你的手机，哎，就不睡觉，趁你睡觉了就转钱，多次盗刷，哎，多次盗刷都没有发现吗？
1: 没有发现啊。
0: 后来又变卖了这个小雪的各种的首饰，变卖了好几万。
1: 嗯。
0: 然后呢，他为了掩盖这个真相，他那个就金的那个手镯不是卖掉了吗？
1: 嗯。
0: 他怕这个小雪回来找要戴呀，
1: 嗯，
0: 他就从网上买了一个假的手镯。原来不是那个纯金的吗？
1: 啊，
0: 先买了个假的金的。
1: 哎，那能，就是一掂量就不就能掂量出是假的吗？
0: 而且咱就说这个东西，你说这个转账这个东西，有些人会愿意天天看自己的那个账户的变动情况吗？
1: 嗯，
0: 那有的人可能就不看。
1: 对，
0: 那万一哪一天看到了，不是也立马就知道了，或者立马就报警了吗？
1: 嗯，
0: 后来呢，这个戴先生后来案发以后嘛，因为你这样频繁的去偷，人家也会有所察觉，就交代了这个事实。后来呢，这个检方就认为说，这戴先生啊，大部分的这个，比如说他偷的这几万块钱和他卖掉的这首饰的钱，也都是用于两个人共同生活，他就是为了让这个小雪觉得自己特别大方。啊，我偷你的钱对你大方。啊，然后不是前两天就是各种的什么一到礼物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吗，他就把这个女朋友偷的这个钱呢，
1: 哇 surprise，
0: 哎呀，就花，就现在不是流行那个花束，就是用现金，全那一束花，结果其实里面好几千块钱嘛，
1: 都是自己的，
0: 都是这个女的的。然后他就把这个钱偷完了，就给他送这现金的花束，这个免得在他希望在他这个女朋友的心目中树立他老板的形象。
1: 现在的人不都是，都喜欢说自己没钱装穷吗？他怎么还装得这么显摆呀？
0: 他就分两种人啊，有的人就是自己啥没有，就是要吹，也就是我特别牛，就是装面子，我就特别有钱。
1: 嗯，对。
0: 那有的人呢是特别有钱，就装哭穷，怕别人
1: 借。对对对，嗯，
0: 这两种不同的形态的人呢，都有
1: 啊，都有啊。他就属于前者，
0: 就
1: 是，
0: 他就属于那
1: 打肿脸充胖子。
0: 哎，对对对，就是一开始的确他是有钱的，后来呢公司的经营不善，逐渐的没落了，没什么钱了。但这个时候呢，他得维持自己老板的形象，哎，还得在外面装，我还是有钱，哎，我偷你钱，我也得给你花呀。
1: 这后来当然结果肯定是可想而知了，
0: 嗯，
1: 警方破案了，也把他给抓着了。
0: 对对对，后来呢就直接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9个月，
1: 嗯，
0: 但也考虑到了这小雪的求情和这个男方啊，的确这个钱也都是偷过来给他女朋友花了，就缓期2年6个月，
1: 嗯，
0: 并处罚金。
1: 哎呀，太，你
0: 装呗，
1: 就是对他，啊，对，也许对这个女生来讲是真爱啊，嗯，对吧，就是喜欢他，花到了他的身上，但是就是他的这种
0: 偷你钱给你花，
1: 他这种这个人品的这个品格问题上来讲啊，就感觉好像你涉及到盗窃了，这个的确是。
0: 而且如果你要奔着长久去，咱不是说要真诚一些，真诚方能长久吗？咱就实话实说，或者说咱们开诚布公呗，你靠这个骗，靠这个偷，他永远不会长久，
1: 他可能会担心说，如果不通过一些物质的方面来去，
0: 不足以表达对你的爱呀，
1: 或者说也许对方对他有些挑剔呀，或者说看不上他了呀，
0: 那不是不是，那如果对方只是奔着你的钱，那你不是觉得这个事儿咱也得及早分手，或及早换一个跟你志趣
1: 相同？他是看我的人呐，但是我有钱我锦上添花呀，
0: 哦，
1: 对不对，哦，我没有钱可能这个也能够，
0: 老板也是身份人设的一种，
1: 出门在外不都是自己给身份吗？
0: 那吹呗，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交友啊，一方面遇到交友不是，
0: 还是得实事求是，
1: 对，实事求是，
0: 你真诚方能关系长久。
1: 嗯，你看最后这个鸡飞蛋打，是不是两个人
0: 也丢人呢？
1: 对呀，
0: 嗯，
1: 这有，你说这个造假这事儿啊，不仅是在这个情侣之间，
0: 嗯，
1: 最近在直播间当中也有一个事儿也造假。
0: 啥事儿啊？
1: 河南保定，
0: 嗯，
1: 有一位带货主播，
0: 嗯，
1: 在直播的时候意外说漏嘴了，
0: 把真话也说出来了。
1: 哎，他说一句。嗯，就是他这样，他的有的时候咱们平时看这个直播啊，就是卖水果的，
0: 嗯，
1: 啊，我们那个果园啊，这都我们家的，
0: 嗯，
1: 这个果园你看各位老大了，我随手摘一个果子给你们来尝一下，
0: 嗯，
1: 你们现在下单的都是我现摘现发的，
0: 嗯，
1: 你现在下单，我一会儿就去那个果园，我们给你现摘。
0: 啊，有一些的确人家是现摘的，
1: 对，但有一些 后面是假景
0: 啊，假的，
1: 假的，
0: 在视频当中看以为是真的。

0: 实际上这种高科技都用上了，你看看。
1: 他怎么给说露馅了呢？他就告诉那个直播间，就是那个他的工作人员说，把空调开一下。
0: 哎呀，你们家真的是果园都开空调啊，露天开空调啊，不是应该开大风车吗？
1: 后来发现背景是一块绿布。啊，抠像！
0: 你以为 TVB 在这拍戏呢？还绿各种的布景，嗯，
1: 对，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觉得网友说，什么原产地直发呀，什么那个果园给我们来现摘呀，这不都是骗子吗？
0: 嗯，那倒是，就有的时候咱实话实说，有可能这果子是挺好的，但是咱没必要非得夸张的说，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后来那个江苏省消保委啊，人家就呼吁啊，说商家。坚持就是所见即所得，这没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平台呢，你就是你通过绿布不是那个来抠像，这种就是虚拟的直播间搭建，你得做一个标志提醒。
0: 我明白。就像福州，我之前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事儿吗？我在福州一家特别知名的面包店，买完面包之后呢，面包还挺贵的，三个面包，70几块钱，这是挺贵的了，而且又不是那种特别大的，三个还四个面包，反正就不是很大，我觉得挺贵了。然后我不是说就本来要走的时候，他给我推荐他那款饮料吗？他跟我说他完全现榨的，就我如果现在喝，就恨不得去外面给我摘那个东西，然后给我榨。我还挺好，他觉得说，哎，还行，要不要买呢？正在犹豫的时候，小孩不是要去后面洗手吗？然后带孩子去洗手的时候，刚好撞见他们有人从那个工作间出来，拿了一大瓶那个品牌的饮料，就是他不是现榨的，他是从那饮料里倒出来的，他跟我说现榨的嘛，是不是
1: 分装？
0: 对啊，然后那个我一看那饮料的瓶子，我说这个就是要给我现榨的那个果汁吗？那个人当时脸就红了，我就一下觉得说，
1: 哎呀，还立马揭穿了，
0: 就我得问一下呀，你但凡跟我说啊，哪怕你说这个是我们装的，就榨完之后拿这瓶装的，你糊弄我一下。
1: 他可能反应不，
0: 他没反应过来，
1: 没反应过来，
0: 因为我们是到后面去洗手的时候无意间撞到他撞出来，他就立马脸就红了，然后就支支吾吾的就走了。然后我就一下子觉得说，你完全可以跟我说这个饮料是你们家调的，用饮料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好多的这个饮料什么 NFC 的咱们也可以买成装的去调，但你不能说你现在去后面给我摘呀，后面给我榨呀，就这种不是就有一点夸张的嫌疑，以及有点虚假宣传的嫌疑吗？
1: 那这不是虚假了，这是纯纯这涉嫌。
0: 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他们家这一家店呢，还是说整个这些个连锁店都有，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去过那家店了，因为让我觉得就他宣传的这个饮料是如此，那你那面包是不是也不一定宣传的像你一样健康啊？
1: 对，
0: 三个面包卖我70几呢。
1: 哎呀，太贵了，
0: 是不是？
1: 啥面包用啥面粉做的呀？
0: 私下告诉你啊，
1: 我不吃。面包少吃一点
0: 啊，那倒也是，
1: 里面
0: 自己在家做，
1: 添加的东西成分太多了。
0: 那不就是号称很健康的面包我才去买的吗？
1: 妈，那70多也太贵了。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果汁，我一下就怀疑了。
1: 70多如果在家，我要蒸馒头能蒸好几锅呀。我都能卖出70-80块钱
0: 了，那咱们食堂的大肉包一个才2块钱呢，
1: 对吧？你70多能买30多个包子了。
0: 所以我就想说，有一些商家呀，咱如果原来什么样，咱就实话实说呢，其实也没问题。人家有可能兑的果汁也是好喝的，或者
1: 实话实说没人买呀，
0: 或者也是24小时 NFC 现做的都没问题。但你不能就是你就真的是就有一种把我当傻子的感觉。
1: 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在刷这个这些热搜的时候啊，看到了有一个新闻，说到了也是类似于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是他说的这个是食品卖相的问题，他说有一些现在消费者啊，就是看好，就为什么说选择卖相好的，觉得可能是这个口感呢，或者说眼缘好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商家为了图这个它的外表
0: 销量
1: 好的销量，你就消费者他都抓住这个心理了，他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你打磨掉，然后就是原生
0: 化妆，
1: 对原生态的本来是很健康的，他给你做添加剂，原生态本来这个味道属于一种无没有特别很香的那种食材的味道，他给你加香料。
0: 所以你看，如果是完全以这个利润为导向的话，它就会走上一个违法的道路。
1: 对呀，或者说为什么食品添加剂乱用的一个问题啊？
0: 所以咱得兼顾嘛。你可以有的，咱们说这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没问题。但前提，你像这种食品类的，咱们是不是得再把良心放在前面？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平时咱买馒头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这馒头店卖的这个馒头啊，是那种是属于比如说灰的、灰暗的，你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不太好买那种？非常白的，你觉得可能是那种高级面粉啊，或者什么面粉做的，但也许里面可能会添加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被表面你觉得看起来好看的东西而买，卖相它都是商家给你弄好了的。
0: 对，
1: 还有包括之前不是说去商场买水，去那个超市买水果，说现在很多那个水果带皮儿的呀，一定要给它削皮吃，因为外面有的时候裹一层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为了保鲜，这一方面。另外，卖相好看，增。

0: 量，
1: 就是人类呀、啊，咱不要本末倒置，自己害自己了。
0: 所以我现在都买丑苹果
1: 啊，就得挑丑的、啊，好看的不要。
0: 好看的一般就是可能好看，也许有好的地方吧。但是、嗯，哎呀，现在买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
1: 自己都跟侦探一样了。
0: 对呀、啊，让我们消费者得多掌握一些这技能啊。
1: 当然，只有极少部分，咱说这种的违法乱纪的分子啊，大部分的商家、嗯，咱说还是有良心的啊。
0: 是的，嗯，所以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呢，要多留意一个心眼、嗯，不像在我们的平台上，你像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无论是卡洛驰洞洞鞋，这、嗯、是从这个
1: 奥
0: 莱直接发货，正品保真的、嗯。还有就是之前不是跟大家推荐的什么青甘大环线的旅游啊，嗯、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外面喝饮料，还真不如平时自己多带一些这个就是白开水，嗯、或者自己
1: 在家烧 水，自己在家泡茶，自己在家做饭，一方面省钱，咱另外一方面呢，咱自己弄的东西，咱也知道它是没有那个别的添加的东西。
0: 对。
1: 那家里的烧水的时候，那有的人会觉得水里有股怪味儿、嗯，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里会？就越来越精致，开始安一些净水器嘛，对不对、嗯、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净水器咱也是有品牌的，沁园、嗯、大品牌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我们有一个媒体专门的补贴价，就是你在其他地方买它可能要2000块钱，在我们这儿你领400块钱的那个媒体的补贴券之后、嗯、下单只要1580、
0: 这个价格很划算，而且包安装、嗯，如果家里有一些老式的或旧款的这个机器需要拆，它也是
1: 免费给你拆，
0: 免费拆除。
1: 对，就今天在下午4点前，比如说已经下单的朋友，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这顺丰的发货、嗯。然后呢，他这品牌的师傅就给您打电话，他在给你安装的时候不会再额外的收费啊。
0: 是的，嗯，然后呢有这个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介绍，您现在回复净水器、嗯、这3个字就能看到这个图片了。嗯，它包括它尺寸呢、啊，上面都有一些这个标注。其实家里只要是那个厨房的位置都有一它的一席之地，是非常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
1: 它不占地儿、嗯、你想想就相当于你的4瓶矿泉水并排放，
0: 对，
1: 就差不多这个地儿吧。
0: 是的、嗯、因为它就是两个滤芯嘛，这个包括后期在用耗材的使用方面来讲、嗯、也很划算，一年一个滤芯是150，
1: 对，
0: 有一个滤芯是3年450、嗯、对吧，有的是3年一换，有的是1年一换的、
1: 嗯、对对对，所以就是小几百块钱每年在更换的时候，而且它的这个品牌的这么多年的口碑，就大家可能你在某个平台输入说净水器推荐品牌，一定会有这个品牌、嗯、然后再加上这么多人用啊，它也不是说你像我们家之前用的那个已经用了8、9年的那后来才换嘛、嗯、也都中间没有出现过故障啊、嗯、也都一直还挺好的。
0: 是的、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净水器啊，1580的价格，别忘了先领券然后来进行安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东三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这一段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西三环集中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比较拥挤，有一段各位在通行的时候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有朋友提到红甘路，红甘路通过视频能够看到，在红甘路准备一路往市区的方向在通行的时候有一小段通行缓慢，但队伍排的没有很长，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就是从红甘路准备往杨桥西路转的那个地方会有一小段车辆排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几座过江大桥，游秀大桥从桥的后半段开始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在鳌峰大桥在桥面上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目前桥面上也出现了拥挤的情况，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往南的方向会格外慢一点。西二环目前能够看到各位在香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往游秀大桥的方向 这个地方目前是拥挤的状态，走走停停，尤其是陆庄高架桥一路往南的方向，大概车速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

0: 行，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各位在北二环省体路口那个地方，各位从秦亭高架桥下来的朋友，可能要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感觉每辆车之间呢，有点挤。如果想通过秦亭高架桥往五四路的方向继续往东街口的方向开，几个路口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巫山西路一路往巫山立交桥往南门东的方向，这一路也是缓行，到了巫山路的市政府路段，目前双向车都缓行。斗池路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斗池路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目前也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各位也留心避让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0: 北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 现在一到夏天呢，大家比如说在出去玩的时候，忍不住啊，就是点点奶茶，点点冰饮，完全能够做到不喝冰饮不喝饮料的也比较少吧。但是最近呢，咱们说那个你爱我我爱你的蜜雪冰城啊，这回大电影要安排上了。
0: 哦，是吗？
1: 人家雪王闯入到了电影赛道，叫许愿吧，雪王。是蜜雪冰城旗下 IP 雪王的首部动画电影，这已经通过了国家电影局的备案立项，计划在2026年上映。他又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雪人啊，将职场人变成小孩，开启异世界冒险的奇幻故事。
0: 我还挺期待的，因为它是个动画电影，是吧？
1: 原来这个动画短片什么《雪王驾到》啊，《雪王之奇幻沙洲》啊，现在呢开始就是进军院线领域了，就可能在就年底的时候，大家可以带孩子们在电影院就能看到《许愿吧，雪王》，一边买着蜜雪冰城，一边坐到电影院去喝。
0: 那以后能不能推出一个优惠措施啊？就我拿着买了你们的这个电影票，然后呢，我再去买蜜雪冰城，再便宜点。
1: 人家已经很便宜了，还在便宜，他已经在很多的这个奶茶这个。当中啊，已经算是比较便宜的价格了。
0: 我再便宜不更好吗？我都支持你大电影了。
1: 那有的时候你也得看一下人家的这个成本啊。
0: 既然说到这个，你像《蜜雪冰城》推出那个什么雪娃呀，还是雪人呢？
1: 雪王
0: 还是雪王啊？哇，一下就称王了。
1: 对，称王称霸。
0: 称王称霸。然后我们说说关于机器人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说，现在2026年了，机器人能够进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的这种概率越来越大了。在2026年5月份呢，是人形机器人从奢侈品到白菜价的一个分水岭。
1: 但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家，无论是你就是我们说扫地机器人也好，或者什么的，它更多叫智能家电。但你刚才说的人形机器人，它和因为智能家电它长的是一个家电的样子，它长的不是机器人的样子。那如果这机器人未来说是打造成人的那个形态，就我们能看到的那些人的形态，你不觉得放在家里也挺吓人的吗？你昨天晚上只是扫地机器人来敲你房门，它变成人形机器人，
0: 下次来叫我起床。
1: 哎，对，你吓不吓人？大半夜的。
0: 主要看它的功能吧。然后还有一个是价位啊。原来我们说一年以前可能得上百万块钱排队，这个机器人。
1: 国外有的说在中国买完那也得人民币大几十万呢。
0: 后来呢，不就大几十万变成几万块钱了吗？
1: 几万块钱
0: 啊，几万块钱了。然后全新的宇树和岩松动力人形机器人现在都选到了29000了。
1: 29000一台人形机器人。
0: 没有，就是还更便宜了。现在9998就一台可以搞定，带回家了。
1: 我带回家，它能干嘛呢？费我的电。
0: 你说说，它其实
1: 我得知道它能干嘛。
0: 它首先第一个就是干嘛呢？就看它给你设定啥了。他没有说能干啥，比如你扫地也好，还是说给你端茶倒水，还是做饭什么的。
1: 做饭吧。
0: 那你这个你太懒了。
1: 普普书房不都给你机器人炒菜吗？是不是？我们如果这个机器人回到家的话，因为现在咱说扫地有扫地机器人了，是不是？他在地上哒哒哒忙活。那我现在可能想要的一个是，比如说洗碗，现在我们有洗碗机了，对不对？那我比如说做饭不会呀，机器人你帮我做饭炒个菜呗。
0: 人家普普那不仅叫机器人，人家叫机器，就叫
1: 啊，对对，那也算一种
0: 智能机器。
1: 那行，那是另外一种机器。那你这个人能干嘛？
0: 聊天啊，
1: 给我聊天啊，我没有朋友，打个电话聊天不就完
0: 了吗？给你按摩呀。给你捶捶背呀。
1: 按摩的确，咱们上次说了，不是山东有的城市，它就是那个中医理疗馆，就是一个医生配两个机器人。这机器人呢，它相当于一个机器的机器。
0: 对，
1: 这话说的废话，机器的机器。
0: 它就是个机器。
1: 它就一个机器。然后那个医生，比如说设定一些数值，然后那机器就在那给你按。那如果比如说我买回家的人形机器人，它能干嘛？我让它干嘛呀？那聊天也不太现实，你现在小爱小度也能跟你聊，
0: 那不一样。
1: 豆包也能跟我聊啊，
0: 那不是。
1: 你给豆包打过电话吗？
0: 那春晚当中机器人又跳舞又唱歌又表演的，我现在心情不好了，给我来一段，是不是？
1: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0: 对呀、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那个情绪的抒发，然后需要跟他聊天。你看，你对小爱一个音箱，你对他来聊，
1: 跟豆包聊。
0: 这豆包不也是一个软件吗？
1: 你得让它就实体出现在你面前。
0: 到时候你说那个喇布布都能换衣服，机器人是不是也可以穿衣服了？
1: 可以穿，
0: 对吧？也可以戴帽子，整发型。
1: 哎呀妈呀，每天在家
0: 嘛。你给他就是精心打扮一下，出门溜他，这不都是人形？
1: 出门溜他，
0: 都是人形机器人，未来以后可以设定的，包括以后的居家养老、
1: 这不是我伺候他吗？那有没有一些我得给他买衣服，我得带他出去溜，这相当于我养了一条狗啊。
0: 啊，那。

0: 所以原来叫机器狗嘛。
1: 那他得能干什么？他得比如说服务我，你扫地机器人给我扫地的，洗碗机给我洗碗的，净水器给我净化的。那你他来这儿，你不能光陪我聊天，你肯定得干点啥吧？给我叠个被呀、啊。
0: 情绪价值，这一条就够了。
1: 那我是更
0: 喜欢你如果说你不买，
1: 我不买，
0: 那就是你买不起。
1: 那倒不是，这个逻辑就不对呀。我不买，不是说我代表我买不起啊。那我有很多东西都买得起，我也不买呀。
0: 比如说。
1: 这还用比如吗？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很多人玩的游戏机那我能买得起、但我不买呀。你像那个大疆现在出来的我能买得起但我不买呀。但买你不是说你不买不代表你买不起，这逻辑就不对呀。
0: 那你这个机器人你买不买？
1: 我不买呀，它能干嘛呀？
0: 你总问我干嘛、我要是语数的话我现在我早就我。
1: 你如果跟我说它能够给我做饭那可以我买它，因为我不太会做饭。你如果跟我说你
0: 他的做饭的能力达不到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煎炒烹炸 能那种很高深的厨艺、他达不到那种，
1: 那他再回去再给他
0: 你像他从这个锅给你端到那边就得好几秒，有那功夫我自己一个转身我就过去了、
1: 就好像之前有说深圳不是有那个机器人跟着这个保洁一块进到家里面，然后机器人干嘛呢？机器人就给你叠衣服给你收拾桌子，这种是可以的，但他收拾得很慢，我看见他我都上火，缓慢的动作给你把桌子擦了一遍，我可能就会说这么慢呢，磨洋工。
0: 那根据这个相关的信息的披露人形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家里的成本价格和你买一台 iPhone 手机的价格是一样的了。也就是说在2026年、因为2025年是2026年五月份是分水岭嘛、那从六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的下半年、它的价格已经是便宜到9900多块钱。
1: 价钱不是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好像现在我们说咱们家里的那些智能的你智能锁，你进来的时候他就怕有一些坏人盯上了之后远程操控。那你刚才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你那个机器 bug 了他来撞你门，那如果以后有人形机器人我可能还会担心他万一出 bug 了会被人远程操控他在袭击我，我这不是也挺就是会考虑到一些，当然他有好的一面也得考虑到他发生 bug 的一面呢。
0: 是个机器都有 bug。
1: 对，
0: 你说那个 指纹锁、之前在买之前、网上黑他的也特别多，
1: 对，
0: 什么拿小黑盒就能开了、半夜突然自动开了、
1: 那你这个得是就是他有一些坏人就盯上你了他专门研究你、那你可能会出问题。
0: 对，
1: 咱说普通人有的时候人家也不会说专门研究你，所以你可能觉得现在是安全的。
0: 所以人形机器人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他到了你家里之后他没有系统故障、或者说没有到达那种需要有黑客进入来控制他的情况之下、他可能
1: 他的杀伤力和你说的就是锁他不一样，锁他起码不会飞过来打我，然后那个扫地机器人他也不会说突然暴起，但如果未来是一个人形机器人他如果暴起的话我可能打不过他。
0: 你得看多大的机器，
1: 给他拔电是不是把他电拔了
0: 人形机器人，因为我昨天看到他们就是现在生产的9000多块钱的机器人是一个小型机器人、也就是到你那个小腿这个、这个高度
1: 也能一脚把他踢飞
0: 是，他可能也有力量，但是或者说他的在设定的程序上，他可能没有那种叫什么攻打的这种程序。
1: 明白明白。
0: 你像做饭的机器人，他可能就是做饭，
1: 对对，
0: 就是轮铲子，
1: 他就没有其他的功能。
0: 他不会给你挥拳，他不会给你扫地。
1: 当然，我刚才说的是很多以前，比如说科幻小说里面会出现的问题，他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新闻出现嘛？但原来不也有一条新闻吗？好像今年2月份还是去年出现的，就是。是特斯拉的那款机器人不是也袭击工程师吗好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在车展的时候他门口不是有机器狗吗，那狗挺听话的，但是我发现就是他把那个爪子搭在我肩膀上的时候很重，就他那个爪子咔一下有点重量，就还是因为它是毕竟全钢的那种结构嘛，它当然就是咱们现在好多话只能说是因为还没有进入到就千家万户嘛。那未来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时90年老师当时说了一句话还引起很多同学的哄笑，老师说未来啊咱们每一家都会开上小汽车，就当时很多人还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哎，那现在不就实现了吗？那未来可能每一家呀咱们就跟用那个扫地机器人一样，在每一家都能有一个机器人来服务你，这是我们家的管家，这是我们家的管家，叫 Kevin。
0: 他可能这个以后设定的场景不仅局限于什么干家务啊，
1: 对对对，
0: 做饭洗衣啊，也许可能未来有他更多的应用的场景。
1: 他现在就很好，就有一些在比如说在耕地的时候就没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人力了，就是机器来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工作，他很快而且他也不劳累、然后有一些你像抢险救援的时候他不一定要用真的狗和真的人，它有机器狗比如说去

0: 救火去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相对能够进入到危险的地方，又不会牺牲我们说人类或者说狗狗。
1: 那我们刚才所分析的呢，说它的是价位的问题啊，说它的不是它的功能，不是说它未来的场景，说它的是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居家百姓可以消费得起的一个价格的价位上来说。
0: 对，
1: 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价格为什么大跳水？原因第一个，全供应链打通了。
0: 哦。
1: 第二个就是核心的零部件国产替代了。
0: 哦。
1: 第三个就是规模的效应爆发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很多的企业。一个是研发，一个是用它更加低成本的零部件，就能够生产出这个高性能的人形机器人。所以它从原来我们觉得2万多还挺贵的，
0: 对，
1: 现在只要1万以内，甚至可能到了年底，也许5、6千，
0: 跟你手机同一个价格。
1: 对啊，它其实后来人家这个新闻标题说的是，iPhone， 因为有你像苹果这个手机，它1T 以上的还能1万多，
0: 对，
1: 它这个现在是1万以里了，对不对？9998，
0: 没错。
1: 然后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还会出现5000多的人形机器人。
0: 哎，
1: 那这个也就是说它的价格，
0: 那跟你给我推荐那个扫地机器人价格差不多了。
1: 但是它可能功能不一样嘛，扫地机器人它有刷子，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可能走路都很缓慢，或者说以后随着它的科技的发展，它服务的场景会越来越多。
0: 没错。
1: 但是价格下探下来，的确是一个更有利于
0: 好多东西价格。其实随着这个咱们说产量的增加呀，或者说零部件的替换呢，它都变得越来越便宜。就好像我们说的净水器，在十几年前咱们安的时候，那会儿哪有能找到1000多的呢？现在它有一些型号的，即便是大品牌的，它也可以给你价格。你比如说像我们跟厂家合作，它可以给你打到1580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极高的价格。感兴趣的朋友，家里如果净水器想更换，或者说原来还没有尝试过，那现在我们说媒体补贴价，领完券之后，这个沁园的净水器只要1580，当然这个型号的各位要看清楚啊，它分不同型号价格不一样。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一款呢，一家三口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去下单。如果你下单的页面不是1580，那你就赶紧去领券。
1: 有的朋友可能说家里已经有曾经装过净水器的，那可能对于它的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
0: 对，
1: 但是对于有一些家里还在观望啊，或者说对它了解不是特别多的，有的人或者包括上网一查说，哎呀，安装了净水器，一个是它的出水会不会变慢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需要净化的过程。
0: 对，
1: 其实这一款的净水器呢，它是每分钟能直接出1.5升的一个纯水大流量。你像接水泡茶煮饭，你都不用像原来一样，原来可能的确早些年的净水器它的技术它的产能或者说它的更新换代
0: 是
1: 没有像现在那么高那么好，所以它的确出水是慢的，你感觉好像哎呀半天出不来一杯水。但现在的这个大流量的净水器越来越多了，而这一款是属于这种叫做主水路无双分 A， 采用304不锈钢的无铅机械龙头，更加安全卫生，并且也做到了母婴级别的安全指引。这个好处就特别多，而主要是1000多块钱就已经能够让我们的厨房实现一个用水自由。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三个字来看一看这一款，这是沁园这个品牌的净水器。
0: 没错，感兴趣的朋友，还有人问到说，那下单之后多久会安装？如果你是在今天的下午4点前下单的，你明天就能够收到顺丰的发的这个货，然后呢这个品牌的师傅就会联系您，快的话你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安装。
1: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有了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这个品牌成立98年，在整个这个行业当中啊，也是首屈一指的。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核心技术，你像这个专利蓝盾 RO 膜，这个膜其实你说这个净水器的外壳啊、颜值啊，那就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它里面用的那个这个渗透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因为你这个水经过一层一层的过滤，达到了一个直饮可饮用的标准，这是很重要的。
0: 是。所以大家回复净水器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最近呢，在江苏有一个机车店的店主，这朱先生就说了，有一个客户啊，带2个孩子来看摩托车。这个小孩呢，男孩先上车了，后来女孩也坐上去了，结果这个小孩啊，因为脚他够不着地嘛，然后就引发了这个骨牌的效应。他这个车倒了以后，旁边的4辆新车连环的侧翻。那这朱先生说，就按照这个你进价这6000多块钱来算的话，那其实他的新车他倒地，他有一定的损失，有一定的损害。后来呢，就是这个家长啊也赔了3000多块钱，那同时呢也自己订了一台车。 所以带小孩去买东西的时候啊。

0: 得注意哈、啊，就是小孩如果想什么就是玩啊，或者说想怎样的，咱们家长在旁边也看着一点儿，免得说你还没等下单呢就先赔付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告诉孩子，这个商品只能眼睛看，但是不能用手摸。
0: 对，看就好了，不要上手。
1: 对，因为有的东西你像衣服类的白色，你摸完了摸黑了，人家可能会很在意这个事情，或者有一些贵重物品容易一碎或者一打的、一掉在地上的这种，就是很容易有的人说那我看看不行吗？就纯看就好了，别上手。除非除非一种什么情况呢，咱是百分百铁了心了，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咱真的过来就想买的那种、你自己来去看，
0: 对
1: 可以拿出来，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咨询、要不然的话，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啊、就是以看为主就好了。
0: 没错，
1: 成人你自己能有自己心理数，你自己想摸就摸呗。
0: 对，
1: 但是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手的轻重啊，
0: 是
1: 能不能拿稳啊，包括别人可能碰一下他就一下掉地上了。
0: 对，这个川这位朋友他说对呀，以后买机器人10000块钱、会费每个月5000块钱。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后续的各种保养啊，或者各种也可能都有，但是咱说现在啊只是刚开始，这未来的发展谁都说不准、还真的就像小时候我们老师说，将来你每个人家里面都会开上小汽车是一样的，这未来可能你再过个10-20年，也许更快，我们每个人家里都可能有自己的管家。
1: 你说人形机器人从原来一开始高深莫测啊、就好几十万甚至好几百万的那个价位，
0: 这才几年呢，价格就跟打到几千了，
1: 几千块钱的成本、对吧，然后再加上可能再过个半年一年、也许它价格或者功能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很多人可能就越尝鲜就
0: 习惯了、
1: 就开始买了。
0: 没错、我问一下我们下一班就是极有购买力的一个主播天骄老师啊，
1: 极有购买力、
0: 就是现在的机器人的价格若跟打到9000多，人形机器人你想不想买一个放在家里？
2: 我想呀，特别想呀，
0: 特别想要啊。
2: 对，如果这个机器人如果是能辅导孩子写作业、啊，2万9我也要了。
0: 你看这看需求是不是？你看像我刚才说他能干嘛？他如果能做饭，我买。但你看天阳老师说，他如果能给我辅导孩子写作业，相当于请了一个家。你看这个气的，你看他开始踢这个板子了。就是如果能请到这个像家庭教师这种，那你说你这1-2万块钱花呗？你现在好多学习机都已经很贵了。
1: 最重要的是他情绪稳定。
2: 没错。不会跟我吵架。对。
0: 现在还有一个事情，
2: 吵架他也不顶嘴。
0: 孩子不是马上要到暑期夏令营了吗？咱们说到暑假的时候，你可以去报一个夏令营给孩子，7天6晚。一方面呢，咱说有这自理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咱也能得到学习解放妈妈。
1: 是的，
0: 而且也挺近的呀。咱们说李阳疯狂英语的暑期的夏令营，我们的地点在福耀科技大学。离得这么近，7天6晚。
1: 是。
0: 感兴趣的家长，咱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3个字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了9点01分，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二环沿线，在东二环五里亭高架目前往金鸡山隧道的双向车流量压力都是相对较大的，同时呢西二环由西路大桥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沿线也是出现了缓行。五四路我们关注到的是在秦亭高架目前往东街口的方向信号灯处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也是亮红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东大路往东街口的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在省立医院门前那信号灯处的排队呢至少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南二环我们来关注到北园高架目前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当中。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双方再次续签

0: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据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近期一线城市五月份楼市数据陆续出炉，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成交呈现回暖走势，显示出小阳春的市场热度仍在持续。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日起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
11: 袁娇，
12: 是亮亮。
13: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14: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4: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1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7: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2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9: 爸爸，
15: 他，
19: 妈妈，
1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6: 旅中一景，

0: 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了，时间来到了9:09，各位早上好了，欢迎您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啊，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买保险，这钱就不能稀里糊涂的，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得知道咱们都花到哪儿了，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啊？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一个小时的会跟大家在这里共同分享，共同探讨和保险的所有话题。每周的周一、周三呢，会为您去分享到的是人身险；周二、周四呢，我们会说到车险；星期五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会探讨到的是财产险，或者说是一些其他险种。而今天呢，我们将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保险领域当中的某一些概念啊。或者说这是一个话题，对不对？保险市场上的涨和停啊，经常我们会听到股市的涨跌啊，股市的涨停，保险市场上的涨和停，有没有遇到过呢？每到某一个阶段啊，可能你都会在各大平台上，或者说你自己的朋友圈里，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呢，或者说有一些销售发来，类似于就快买某某某保险吧，马上就要停售了，或者下个月就要涨价了，现在买最划算啊。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呢？这个停也好，涨也好，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这到底是机会还是套路呢？包括还有人会经常问我说，对这个我大概几年前买的保险，总是感觉不太满意啊，想退保，但是又怕损失太大，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关于保险的停售，包括有产品的调价啊，退保这种决策，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呢，可能都是大家在选择买保险之后，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痛点吧。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5月11日，保险行业协会发布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当前研究值为1.93%，较上季度回升4个基点，这是连续6个季度下行之后首次止跌回升。业内分析认为，预定利率研究值的回升意味着短期内再次下调的可能性在降低，但也不大可能会快速回升。目前在售的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最高值为2%，分红型为1.75%，万能型最低保证利率为1%。业内人士预计，当前预定利率水平或维持一段时间，炒停售的红利

期已经基本结束。4月25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人身保险产品销售行为的通知，重点整治炒停售行为。通知明确，保险公司不得以产品即将停售、费率即将上调等为由进行不当宣传，不得制造焦虑式营销，违规者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监管谈话、责令整改、暂停业务等处罚措施。5月8日，某头部寿险公司宣布将于6月30日停售三款预定利率2%的普通型年金险产品。该公司在公告当中特别提示，本批产品停售系公司正常产品迭代，最终停售通知以监管批复为准，请消费者理性决策。这一措辞明显比过去会更加谨慎了。

在退保方面，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人身险行业退保率为2.8%，较2028年同期下降了0.3%。但投资性产品的退保率明显是高于保障性产品，部分万能险、投连险产品的退保率超过了8%。5月1日起，新版人身保险退保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办法要求保险公司在退保人申请退保时，必须主动告知退保损失金额、现金价值金额，并建议投保人考虑减额交清保单的贷款等替代方案。同时，保险公司必须要提供至少3种保单贷款的还款期限进行选项。4月28日，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保险纠纷审判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该院审理的保险纠纷当中，因为退保所引发的纠纷占比达到了21.6%，其中超过60%的纠纷源于是退保人对于现金价值的理解偏差。很多投保人以为退保就是交多少退多少，实际上早期退保损失可能会高达50%以上。

0: 稍后进行一小段广告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炒停售，哎，这个概念了。所以下一小节各位呢可以仔细来听，当然有任何关于保险的任何的疑问，无论是关于车险、人身险还是其他的险种，都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向我提问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稍后下一小节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

0: 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关于炒停售的这个概念啊。我们来说到的这个炒停售呢，是保险销售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营销手段了。业务员会告诉你，哎，某款产品马上就要停售了，不买就没了，来制造一种错过这种这个，来制造一种这个错过这村就没这店儿这种紧迫感啊。但真相是什么呢？其实产品停售的原因通常大概有三种。第一种就是预定利率要下调，旧产品不符合定价要求了。第二种呢，就是产品条款是需要更新迭代的，比如说纳入了新版生命表和这个发生率表当中。第三种是监管叫停不合规的一种产品。所以呢，面临炒停售啊，我们要给大家三个判断。第一种，不要因为停售而买，因为停售本身并不是你购买的一个理由啊。你想想，那你该问的是这个产品到底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性价比如何，哎，适不适合我的预算呢？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再稀缺的产品也不值得你来买啊。第二种就是警惕限时限量这样的话术，比如说像什么最后三天呐、最后一百份呐，往往都是人为来制造的一种焦虑啊。真正的停售通常会给到你足够的一个缓冲期，监管也明确了禁止以即将停售为由来进行不当的宣传。第三种叫做理性去看待预定利率调整，预定利率从3.5%降到2%，而新产品的确是不如老产品划算了，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决定是否购买的核心因素应该是保障需求是否迫切以及预算是否充足，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最后一批高预定利率的产品。当然了，在前期购买了锁定了这个固定利率的人，他确实享受到了当中的一些这个收益啊，但是呢，他可能并不会成为大家去购买一份保险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吧。为什么说要面临这个炒停售的时候，我们大家要理性去对待呢？如果你不理性，后面可能就要会去考虑到的是，哎呀，我想退保。真正要面临到想退保，我们又该如何呢？其实买了保险几年之后啊，觉得不合适想退保，但是一算账发现，哎，怎么能拿回来的钱比交的保费少了一大截儿呢？其实这就是保费当中它所有一个现金价值受到它的影响了。那面临想退保的，同样也要给自己问三个问题。第一问就是，你为什么想退保？是不需要这个保障了，还是觉得自己买贵了，还是被人种草了更好的产品呢？如果是后者啊，建议你先比较一下新旧产品之间的差异。

算一笔细账。那到时候比如说这个又有新产品出现的时候，你再去退保，那不是损失就更大了吗？第二问呢，叫做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你觉得每年的压力太大了啊，交保费压力大了，不一定非要退保啊，我们可以考虑叫做减额交清，以后呢不用再交保费，保单继续有效，但是保额相应减少。也可以考虑叫做保单贷款，用保单的现金价值来做抵押，向保险公司借钱来周转一下啊，这个是临时的去给你去周转一下。还有呢，就是可以考虑叫做降低保额，在原保单基础之上减少保额，相应的保费也会降低。那这些呢，都是比直接退保更加温和的一种软着陆的方案。那最起码可以让你减少到自己的损失。第三个呢，是如果真的决定退保，什么时候退损失最小？一般来说呢，长期保险的现金价值在缴费期满之后才会逐步超过所缴保费，而缴费期内退保，尤其是前几年退的，损失最大。如果说已经交了五六年，建议你去查看一下保单当中有一个现金价值表，算清楚，比如说某一个时间点退保能够拿回多少钱，它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明细列给你啊。很多保单呢，在某一个特定年份，现金价值会有一个跳升，熬过那个节点再退保，损失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少了。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这个无论是销售的一些打着双引号的套路吧，其实呢这个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完全的不好，只是说在所有买要需要买保险的这类人群，大家要想清楚了，这保险我到底是什么原因买的，我到底要退保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可以让我减少损失的一些方法呢？下一小节回来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在这期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后台留言。

0: 尽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继续来跟大家来探讨的是关于这个此时此刻路上的最新的交通状况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的沿线，目前呢在连潘加油站一路往东太河的方向啊，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同时反方向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刚刚出了金鸡山隧道口，车速呢就明显的慢了下来啊，一路呢是往东太河的方向再往前走，那又有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就是在五里亭立交桥的附近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行驶在东二环上的车主呢一定要保持足够耐心。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北二环路和省体的这个交叉路口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段排队，目前呢从五四路福建烟草大厦门前一路呢往树兜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的状况啊，提醒一下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看到的西二环的队伍呢是主要积压在了道山西路，目前呢在省委党校一路往乌山西路的方向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另外，过江大桥，我们来关注到有西洲大桥，目前在上桥处的位置，从远洋乐体港就出现了排队了。队伍呢一直是从南江滨立交桥的匝道口位置，出现了一直队尾呢是排到了这个刚刚上桥的位置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的南江滨立交桥一路呢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去走的匝道口呢也是出现了一段的亮黄。其他路况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各位还有最新的路面情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首先这个停售的产品其实这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停售这两个字被带节奏了啊。那先要问到自己的就是刚刚所说到的几个问题，首先你自己本身有没有重疾险，需不需要去买这份保险，第二这款产品本身它的内容够不够好啊，保费在不在自己的一个预算范围之内，如果这三个问题回答的答案都是是，那你再考虑买。如果说但凡这个三个问题当中有一个你觉得哎好像没那么稳妥，好像不太需要，那就不要因为停售而冲动下单了。另外呢，你可以通过这个保险公司都会有他们公司本身的官网，然后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核实一下这款产品是不是即将要停售的以及停售时间啊。这样呢也可以反观一下就是你的这个业务员他自己呢是不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啊。所以大家买东西啊，其实不光是保险，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哎呀要马上没了啊，就剩最后两个了啊，这样的一种话术可能都不陌生吧。包括像有一些限量款，其实它和限量款还不一样啊。限量款本身它生产的时候它就是限量的，那再加上有些时候呢，大部分的限量款都会是一些联名啊，啊，本身就有你自己的喜好在当中。而产品呢，就如果单纯的因为马上就卖完了，去下手去买单，可能最后一个了你去买单，可能就是专门要击中你的那个想要去拿下的那份心啊，但是最终可能你就会因此而多花钱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来吧，阿拉丁啊，他说买了3年的重疾险，每年交6000，现在不想买了，退保能拿回多少钱呢？这才3年，重疾险基本上可能都是，时间比较久的，估计损失会是比较大的啊。一般来说，这种想退保的，咱们首先要翻回去找找你的保单，看一看你的保单现金价值。那一般的交费的前几年退保损失是最大的，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很多重疾险第一年末的现金价值可能只是所交保费的10%-20%，第二年末30%-40%，第三年年末50%。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交了18000，你大概退保可能拿回来就是9000块钱左右啊，可能都能不能到9000不一定啊。建议你呢先回去看看你保单里的这个现金价值表，那上面呢都会给到你每年保单年度所对应的这个现金价值，那你就自己去对照。比如说你哪一年它会有一个就是量的提升，就整个价格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啊。那这个时候呢，哪怕你要退保熬过这个时间线，可能就会损失小一点了。那如果你觉得损失太大，我们也可以考虑像这个减额交清啊，降低保额啊，最好呢不要直接去退保啊，你们也可以和自己的业务员这个去探讨一下这个事儿，怎么样去降低你的损失，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到你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这个职业范围内就是基本要为大家为这个消费者所考虑到的一个事情，他们应该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方法了。所以阿拉丁包括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都是真心建议大家，就买保险这个事儿呢，既然要买了，就把它当成一个长线啊，长期的储蓄。或者说如果说你这段时间有确实有难有难，有这个有难，有就是交钱可能会没那么顺畅，那我们可能考虑其他的一些方式啊。刚刚我们有说到了像减额交清啊，降低保额啊，或者说保单价值用来贷款呐， 啊都是可以的，就最好不要轻易退保啊，因为确实损失挺大的。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说到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预定利率研究值回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预定利率回升了，是不是意味着大家，比如说我未来买保险这种分红型的、理财型的，是不是保险就

0: 收益率更高了，是不是也意味着保险要涨价了呢？恰恰相反了，因为预定利率和保费是反向的，预定利率越高，保费越便宜，预定利率越低，保费越贵。首先，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另外呢，前两年预定利率从3.5%降到了2%，保费确实是涨了一波。现在呢，研究值回升，就意味着进一步是下调了，下调的压力减小。短期来看呢，保费不会出现一个继续上涨，那也很难降回原来的水平，所以呢，这就属于是进入到了一个横盘期啊。那对于还没有买保险的朋友来说，当前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大家不必恐慌啊，也不用想说，哎呀，我得抓紧时间买，再不买涨价了，再不买买不上了。咱们还是要理性的去面对，理性的去思考。当然我自己是真心的是建议大家去梳理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保险，保障类的保险不足的时候优先配保障，保障够了之后再去考虑理财部分。那我们要仔细的去斟酌这个事儿，但是也不能无限期的去拖延。毕竟买保险呢，它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会跟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会推高保费啊。无论买什么类型的保费，是寿险呢、重疾呀、医疗类的保障啊，这些呢都会推高你的保费啊。那像这种年金险啊、养老类的就不会受到年龄的影响，所以要考虑清楚，我们是保障优先，理财靠后。那保障类的产品都是和年龄挂钩的，那在考虑的基础之上，当然还是尽早的规划，尽早下手，价格呢肯定会更便宜了。稍后进广告了，回来之后呢，就跟大家来共同说说我们876近期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了啊！各位呢，也可以下一小节回来，抓紧时间来进行回复了。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着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

0: 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回到节目当中了，最后一小节跟大家来共同说说876近期的福利啊，真的是福利满满，诚意满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最近给大家上的东西都是非常实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喝的水，都知道了水在我们身体当中 所占的一个比例啊，它的一个重要性不言而喻了。但是呢，到底有多少人在家里喝水的时候是小心注意的呢？首先我们喝的水，我们不能日常的就是单纯的从这个自来水直接我们就去喝啊，因为我们要不然的话呢，家里那我们肯定是要烧水煮饭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如果过滤一下是不是会更好呢？所以呢，我们像这种厨下的净水器呀，包括像台面上的净水器呀，很多人家里都有安装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来自于庆某这个品牌，绝对是净水界当中的一个标杆的存在了。我们的国货之光啊，那它呢也有专利3000多项，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专利3000多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的型号呢，真的欢迎大家去比价，而且是线上线下都有啊，我们在门店里就可以先去看一下这款。那它的价格是多少？那今天我们带给你的价格呢，绝对诱人，记得要去领一张40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价是1580，你应该找不到比我们更划算更便宜的了啊。各位呢也可以自己去寻个价了，欢迎比价，不比不知道，一比就知道我们多么的诚意满满了。所以呢，各位有需要的回复一下这个净水器，同时他们家的这个耗材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我自己家里的净水器是我当时装修的时候就已经买了，所以呢耗材呢我大概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换了一次才知道，哦这么贵啊。那如果我未来如果再换的话，可能净水器不好用，我肯定也会考虑买我们就是现在再跟大家来推荐的这款了，来自于庆某的这款。因为它的耗材部分有一个是一年2年换吧，另外一个好像是3-5年才需要换，但它2年一换的这个耗材才100多块钱，3-5年那个换的话大概才300多块钱，而我当时年初换的价格比它是足足贵了，翻了一倍还要多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长期使用的产品其实耗材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喜欢新能源车，因为我们要加油嘛，对不对？长期使用的那这种像这种净水器它也算是，包括像这个空气净化器，它的这个滤芯儿，这些都是属于是长期的耗材，我们都要考虑在内了。另外呢，各位还可以来回复的就是夏令营啊。说到夏令营，在这个暑假有多少家长还没有想好给孩子一个好的去处呢？在7月份暑假来临之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个7天6晚的封闭式的一个英语的夏令营的这种安排哈，来自于李阳疯狂英语。李阳大家都很熟悉了哈，疯狂英语小时候谁没听过他们家的磁带呢？谁没跟着这种疯狂的练习方式去练习过自己的口语呢？确实好用啊，也确实是我自己是一个受益者，所以大家呢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夏令营，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安排啊。那可能你会觉得，哎，价格是不是有点高啊？6000多块钱。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出营的时候，他会直接送你个 iPad 啊，直接送你个 Pad， 然后当中呢，而且下一年次年返训的时候，他也会给到你一个低于5折的一个价格，而且 Pad 依然是给你的。所以放心，这是我们已经考量过后觉得最划算，而且确实有用的一个东西给到各位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夏令营。最后可以回复的呢，就是我们的旅游还有我们的好物这两个了。那说到旅游，也是在暑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重磅的一个安排了。我们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是青甘大环线，我自己是没有去过这条线啊，但是呢，周围的小伙伴们他们都说这个很多的地方都去过之后，会发现青甘是最好玩的。为什么？因为它最丰富，你可以看到雪山，也可以看到这个沙漠，同时可以看到戈壁，还可以看到就很多以前从没有看过的一些景色啊。而如果想要在其他地方把这些都看到，你可能要跨越好几个省份，但是在青甘大环线，你可能绕一圈，大概玩8天都可以感受到。所以这就是青甘大环线让你觉得非常丰富多彩的一大理由了。所以有需要的，我们的价格也很给力啊。我们的6月、7月、8月3个团期，6月最便宜，7月贵一点，8月是最贵的。当然跟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机票价格上涨，酒店价格上涨，这也是涨价的一大原因了，或者说是唯一的原因。因为我们这个团它是一个全程的零购物团，没有任何的消费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包括给父母报名也可以放心，不用担心他们会多买东西。所以微信直接来回复旅游。最后的好物，各位呢回复会发现有很多不同品牌，但是都是个个大牌的好东西，包括有我们的海蓝之谜，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洞洞鞋 Cross， 这也是我们夏天非常非常实穿的一款鞋，还有香奈儿啊，香奈儿这个蔚蓝的止汗膏，这个很好用，不光男士，首先蔚蓝它这个味道它是属于男生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中性香，女生应该也会很爱啊，当然你作为礼物送给另一半也是非常不错的，它和香水是同款的香味，比较长效，而且方便携带，确实在夏天，尤其在福州的夏天是相当实用的啊。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那在周一早上9点我们再见，今天是星期五啊，在这儿呢也提前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沿线啊，东二环的鹤林高架桥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出现了缓行，也就是您一出金金山隧道或者刚要出金金山隧道就已经觉得速度慢下来了啊。过了这段之后才会好走一些。反方向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往火车站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这段呢涉及到一个车辆的并道问题啊，多车道并为两车道，所以这段并道的时候各位文明礼让通过。过江大桥由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会比较慢一些，到了桥中段之后就会恢复到正常通行的时速了。那么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今天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昨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创历史新高。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
8: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

0: 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4: 我是一
9: 天秋
10: 亮亮。
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1: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
1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那么其中提到多措并举扩大农村消费、乡村消费，推动农村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支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健全农村废旧家电家具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扩大农村服务消费，培育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乡村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扩展健康、养老、幼托等消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建设多元互补的现代农村能源体系，推动农村电网巩固提升，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所以总结一句话呢，就是国务院支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在前天呢，一辆问界 M9 在浙江省啊发生了一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对此呢，问界用户服务发布了相关的说明，表示说经现场确认，事故呢是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撞击到前车掉落的大块金属部件，造成强物理冲击，并持续拖行一段时间后导致起火。目前火已经扑灭了，经过初步调查，事发前车辆三电系统状态正常，未见其车辆其他的自身异常，所以事故非车辆自身原因导致啊。你本身就有一个强的物理冲击，然后呢再拖行了一段时间才导致起火啊。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明确表示说，比亚迪也在开发人形机器人。机器人的竞争啊，在于谁有最强的制造能力、软件能力和硬件能力。而汽车相关的 AI 能力和机器人有同源性。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认为机器人可以走向家庭，就可以通过经销商网络售卖比亚迪的机器人。他还表示说呢，比亚迪可以做一个开放的平台，既可以是比亚迪自己做机器人，也可以是跟其他的企业合作的机器人。那么，在前天的时候啊，接近比亚迪人士的消息

处的消息说，比亚迪人事处的消息说，这个比亚迪的公司呢，确实已经在研发人形机器人。所以以后这个买机器人可能就不是买一个小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小的像小玩意儿啊、小挂件啊、小摆设这种了啊，可能就真的是，而且现在发展这么快，2026年会不会2年之后，哎呀，大家在4S店就可以把机器人买回去了啊，给你拖地啊，给你做饭啊，给你这那的，对不对？但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哈，不一样。你说机器人做饭现在可不吗？你说普普厨房，哎，不能某厨房是吧？那都是机器，它不叫机器人哈，它叫机器在做饭做菜啊，煮面条什么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

0: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眨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

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小伙伴发送旅游啊，特别建议大家赶紧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我们带各位去的是西北的青甘环线纯玩定制团，我们是双飞八日游。你听，纯玩定制，这就是高品质的团，而且价格相当优惠啊，六月5980的价格。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六月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六月出去；如果六月没时间，你说我七月八带孩子没有问题，我们七月八月也有出行的团。各位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青甘大环线呢，是一条非常经典的旅游的西北的大的环线，就是发明这条。

然后线路的人呢就非常巧妙的把甘肃和青海结合在了一起。因为甘肃它特别长条，就玩起来的话吧就特别的不方便，如果你想去玩一些甘肃的景点，对吧，而且相对比较单一啊、戈壁沙漠，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加上青海这边，就会有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这些啊。然后在甘肃这边呢会有七彩丹霞、莫高窟啊、月牙泉，还有鸣沙山，对吧，可以骑骆驼，然后也可以滑沙，如果天气好的话呢，你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直升机，对吧，如果风不是特别大的话就可以玩一下直升飞机，所以特别的好玩。因为是定制团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黑独山和胭脂山这些特色的景点啊，就是处于这种冷峻的黑色的山脉，就像走进水墨画一样，跟张掖七彩丹霞是完全不一样的。七彩丹霞颜色就是那种彩虹山啊，天好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五花，比五花肉的颜色还要好看，层次还要更丰富一些啊！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大晴天，所以我看到的我真觉得超级的漂亮啊！所以这个特别推荐大家去啊，因为我们的旅游团的品质也非常高，中间呢是接驳车啊，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一排3个座，间距比较大，可以半躺，也可以给手机充电，所以基本上出去玩像这样的这个线路，您当然如果说带上这个叫什么充电宝，在机场用是可以的哈，但是旅游游玩的途中您其实用不着充电宝，因为在车上的时候您就可以补能，给手机补能充电，下车的时候手机电都是满的啊，即便你在这儿玩上3个小时基本上也是够用的哈，所以非常的方便，从吃住行都帮大家考虑到了哈，所以各位可以在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旅游来看一看我们这个8天的行程安排，如果说您特别感兴趣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大家约一约啊，我们一块儿去这个青甘大河县去玩一玩，感受一下祖国西部的这个美丽和咱们这边东南边的这个完全的不同的景色啊！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8天全部的行程安排。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滴答呱呱，螳螂出壳了，小鸟换歌声，夏天第一个大忙节气芒种来喽。
2: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伴随着仲夏细雨，我们迎来24节气里唯一专门讲种地的节气芒种。老话讲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去年的虫卵钻出小螳螂；二候伯劳啼鸣；三候反舌鸟收住喉咙不再学叫。唐代元稹早把景致写进诗里，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
1: 我会背陆游的诗，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2: 这几句诗放在今天照样写诗，北方麦田收割机成片奔跑，几分钟就收完一亩小麦，南方水田插秧机来回穿梭，短时间内就能栽完秧苗，老式儿全家下地种秧苗变成机械化种田，还有智能流水线育秧，种田越来越科技化。
1: 芒种还有好玩的习俗，皖南蒸安苗果祈福丰收，贵州侗族插秧丸打泥巴仗，江南家家户户泡青梅酒。
2: 一粒粮食从播种到上桌来之不易，珍惜粮食亲近自然从认识芒种开始。
3: 芒种忙耕耘，岁岁盼丰年。
4: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了，什么品牌的，什么车型，什么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这些信息啊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帮各位评这个评估一个大致的参考价格。当然想要买一辆二手车的小伙伴也可以留言发送过来。您想要买的车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啊？然后呢，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需求，油车还是电车，也可以把您的需求留言过来。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6: 嗯，大家好。
5: 嗯，来看到微信后台留言的车友啊，首先来看到这个是小米苏七24款25年上牌的后驱超长续航高阶智驾 Pro 版20000公里，玫红色。
6: 小米后驱版。
5: 嗯，后驱超长续航高阶智驾 Pro，
6: 公里数呢？
5: 20000。
6: 20000是吗？
5: 去年上牌的。嗯，
6: 这个应该在去年25年。
5: 对，
6: 这个应该在18左右。
5: 18左右，这车多少钱啊？
6: 这个
5: 它应该比较高的配置是不是？
6: 新车二十五，
5: 二四五九。2459，那就2459，就245000，那落地可能27多吧。
6: 没有，这个购置税就没了。
5: 啊，他没有购置税哦，他当时买的时候没有。
6: 是。
5: 今年有购置税了。
6: 今年减半。
5: 啊，今年购置税减半吗？
6: 是。
5: 哦，那反正就是，反正20多，现在刚估多少来着？十八。哦，那合适，而且这个小米这个玫红色好像还挺多的。
6: 是。
5: 嗯，好，再看到这个。

0: 这个是这个是23年的奥迪 S7 2.9啊，3万公里。
1: S7。
0: 嗯。
1: 3万9公里。
0: 3万公里。
1: 这个应该是在三十五左右。
0: 35，这个当时买多少钱？100多吗？还是我也不太知道。
1: 是。S7 是吗
0: ？S7 对。
1: S7 的话，这个不止。
0: 哦。
1: S7 应该在45左右。
0: 哦，45左右，当时估计得100多块，一百多万，是不是？
1: 103。
0: 108，七七八八也得
1: 一百零三。
0: 哦。103，现在刚才估45哈。啊，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很合适。如果买的话，我个人觉得哈。好，最后再继续来看到这个车是。再继续看到这个车是2018年的17款的卡罗拉1.2的7万多公里。
1: 这个应该在3万左右。
0: 3万左右啊。好，最后这款车是2013年的迈腾1.8的15万公里黑色车。
1: 这个应该是在一万五左右。
0: 1万5左右啊。好，参考一下价格，我们今天估到这儿，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感谢我们的林评估师啊。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做一个参考。如果说您还有要评估的车辆的话呢，也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送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也持续提醒各位小伙伴，如果说刚才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话，会听到一个宣传啊，就是我们在暑假给大家准备了夏令营，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可以仔细听好了，我们这个是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而且比较近啊，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是7月13号到7月19号，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的环境。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参加一个不是这种旅游性质的夏令营啊，学习性质的夏令营，可以来关注一下，费用是6980块钱，包含所有的费用，就6980包含所有什么住宿啊这个吃啊，然后全套的物资啊教材等等哈。我们现在是收500块钱的定金，到6月30号您确定入园啊，确定入营，把这个剩下来的余款补上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时间可能有点调整啊，这个时间对不上了，或者其他原因我没法上了，没有关系，500块钱定金我们先退给您。所以现在根本不需要您交全款哈，只需要您先锁定一下名额。6980啊，我们这次是7天6夜的全封闭式的，而且还有福利哦，就是报名之后呢，结营的时候会送价值4980的 iPad， 而且入营者可以接受免费的复训，就明年我们再开营的时候啊，你只要就是学费是全免的，你只要付一个住宿费、物料费3980就可以了，所以你这样2年的话其实是很合适的哈。另外呢，入营还可以享受到3个月的口语打卡训练的监督啊，给孩子一次和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这个学习英语激情的机会。大家可以发送夏令营啊，发送夏令营3个字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来了解一下哈，来了解一下这个夏令营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建议大家呢，您可以先锁定名额，把这个名额先锁定下来。哎，如果您到时候有去，那就直接补差价；如果没有去，这500块钱先退给您，别到时候说，哎，我们这个买完了，不招了，不收了，那您就亏大发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这会儿的鳌峰大桥，您从金安一侧往苍山一侧通行的话呢，会觉得刚上桥的位置时速会有一些些慢啊，往白雾亭的方向。这边呢，到了桥中段之后就好走了，反方向目前不受影响。其他路段呢，现在也在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开油车的小伙伴有没有关注到啊，在昨天的24点或者说今天的0点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油价下调的消息了。汽油每吨下调525元，柴油每吨下调505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1，95号的这个汽油每升下调0.44，0号柴油每升下调0.43。那么按照一般的家用的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的话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少花20.5块，太香了啊！这个太香了，基本上一杯咖啡就出来了，一杯奶茶就出来了啊 ，OK 的啊，一顿早餐也出来了啊。

少一点的话啊，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下降幅度是比较大的哈，可以说是大幅下调，那么也是今年累计第二次油价下调，这次调整幅度非常大。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在上个月底呢，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正式开幕了。那么本届大会呢，是以十级为题啊，级别的级，十呢是捡东西啊，朝花夕拾。这个汇聚了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决策者和先行者，包括前沿科技的领袖、学术权威、投资先锋，围绕汽车科技和产品创新以及产业发展态势趋势、智能驾驶商业化应用、中国汽车国际化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度的探讨和前瞻激辩。那么在大会现场呢，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也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就表示说，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加速转型，从以前的市场换技术到现在的技术换市场阶段，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品牌出海，引领全球的发展，引领全球的发展特征日益明显。那么在他看来呢，随着智能化、电动化的发展，那么汽车正从传统的机械产品转型为耐用电子消费品。那未来呢， AI 将推动汽车完全变成智能体，成为可靠的司机，聪明的伙伴。而且呢，根据崔东树的预测啊，在汽车彻底拥抱 AI 的时代，智能座舱成为决定用户体验还有产品吸引力的绝对核心因素，而不是智能驾驶。那么与此同时呢，市场上也不再存在豪华定位的基础，没有百年积淀，只有科技创新。那么届时呢，中国汽车也会像中国家电、中国手机一样走向全球。所以呢，总结一句话呢，就是崔东树认为说，汽车正在变成耐用的电子消费品，豪华市场或将消失啊，变成了一个你的伙伴啊，你的朋友，可靠的一个司机，变成一个智能体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最近呢，网上流传出了比亚迪大汉的轻度伪装实车谍照。那么新车的外观造型呢，清晰可见啊，较长的轴距、修长的车身，让这款车看上去呢，尽显豪华大型车的气势。那么外观方面呢，谍照的前脸设计和汉 L 有几分相似啊，包括这个机舱盖的前缘带有横向的装饰板，把两侧的前大灯连接起来。伪装车的前包围造型呢，设计有别于汉 L 啊，从整车与这个整车高端优雅的设计相契合。那伪装的车来看呢，它的侧身线条啊是非常的修长，车顶线条从 B 柱的位置开始下往下这个坠落啊，溜背的设计就比较明显了，还有这种多条辐式的轮圈造型也在走豪华优雅的路线。那它的翼子板和前车门的位置呢，有汉 L 上面采用那种镀铬装饰条，也增强了侧面的一个设计细节。那么大汉呢，伪装车的这个尾灯啊，是这种长条贯穿式的设计，与汉 L 的设计呢非常的相似。后包围呢被贴的这个伪装纸完全覆盖了，但是从它的轮廓来看，应该会与汉 L 采用不同的设计。内饰方面，根据之前的谍照，大汉的内饰设计与大唐有着比较高的相似度，方向盘的设计呢保持一致。那动力方面呢，新车会提供插电混动以及纯电动版本，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呢也自然不会缺席啊。那根据之前的信息，大汉会提供880千瓦四驱激光雷达和旗舰型和880公里和1008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两个版本哈。那新车呢是有望在今年的第三季度上市。那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的总经理呢，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吧，在微博上还发起了比亚迪王朝首款 D 级旗舰轿车的命名征集啊，他说这款比亚迪王朝首款 D 级旗舰轿车指的应该就是大汉啊，所以让网友去投票啊，觉得哪个名字比较好。你像他有给的名字有大汉、有汉九、有汉 Ultra、汉天下、霄汉啊，云霄的霄，霄汉，汉赤兔啊。

我可能觉得就大汉挺好的，汉酒少了一点点这种大气霸气的感觉，汉 ultra 感觉现在什么都 ultra 就有点烦，汉天下是有点太大了啊。萧汉我觉得不如大汉来的更上口更简洁一点啊，汉赤兔，但我觉得它可能整个的这种感觉叫大汉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哈。赤兔有点太走这个文艺范了，我个人认为哈，所以我会投大汉一票。所以各位小伙伴也可以来说一说，哎，你觉得刚才说到的名字当中有哪一个是你觉得啊给这款车命名还会更合适，或者你更喜欢哪一个名字，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来聊一聊。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一组腾小马五门版的谍照，根据之前消息呢，新车会在今年的10月完成上市哈。奔腾小马这款的奔腾作为参考，现款的这个奔腾小马的售价呢是3.49到5.39万元，基本上是35,000到54,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奔腾小马呢非常的小，我觉得这种车真的是太好作为代步车了啊。奔腾小马它的外观呢换装了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前脸采用大尺寸的灯组，封闭式的格栅呢采用圆角的一个矩阵设计，在牌照下方疑似配备通风口，所以整体看上去很可爱。侧面呢配备传统的门把手设计，通过黑色的车顶形成双色车身，那尾灯的造型与奔腾小马的比较接近啊，就是尺寸会更大一些。下包围呢没有进行过多的装饰，所以整体看上去呢是比较简洁的。内饰方面，新车配备的是悬浮式的中控屏和液晶仪表，屏幕下方拥有全新的设计的空调的出风口，并保留了物理按键。前排会增加中央岛台，还有旋钮换挡机构移到这个地方了，还会集成电动的车窗按键和电子手刹等物理按键。车辆后排呢，依旧会采用2座布局，腿部空间呢，预计会比现款的奔腾小马有所提升。在动力方面呢，现款的奔腾小马提供30千瓦的后置单电机 ，CLTC 续航里程是222。那么预计呢，这个五门版的动力和续航表现会有望得到提升。另外呢，它的这个充电接口依旧会布置在车头的位置哈。那关于这款车的消息，我们也会关注哈，因为它是在今年的10月上市啊，所以这个10月的时候一般就会车展也比较多啊，不知道今年的福州车展有没有可能可以看到这款新款的奔腾小马亮相福州的车展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开饭啦！最后一小节哦，各位小伙伴可以搜索一下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啊，在您的微信搜索畅行福州，这个呢畅行福州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 APP 啊，就是咱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 APP， 当然也有个小程序，名字都叫畅行福州，您既可以下载 APP 也可以搜索小程序畅行福州。我们是从本周开始啊，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福州广电严选的一些非常好的产品，有品牌家电啊，地方美食啊，日用百货啊，性价比超级高。各位在876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来回复净水器哈，或者您在畅行福州小程序上直接找一下这个净水器，是沁字头两个字啊，沁字头品牌的净水器，所以呢应该算是这个净水器品牌的龙头企业啊，第一梯队的品牌了。给大家带来这个净水器呢，他们官方的价格最便宜的一次是1999，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是1980的价格，然后因为是刚刚推出畅行福州小程序，所以还有一个400元的券，所以各位可以领券购买1580，超级划算。沁字头净水器，我不说那5000-6000，3000-4000你是要的，但是我们这个价格1580，邮寄到你家，然后工人上门安装都是不要钱的。所以如果你想再给家里安装一台净水器，或者想给这个爸爸家呀、妈妈家呀，哎，这块怎么还分家了？想给爸妈家呀、公婆家呀啊，或者给自己的新房子呀，再安装一个净水器的话呢，非常推荐大家这一款沁字头的这个净水器哈，1580，包含安装的价格，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搜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啊，在首页您也可以看得到。另外呢，大家可以在876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啊，带各位去青海和甘肃这个环线上玩儿，可以看到的地貌非常的多啊，有冰川，有草原，有沙漠，有戈壁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没有去过的话，非常推荐给您这条线路，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我们6月、7月、8月都有团期啊，您看一下哪个比较符合您的行程的安排，时间的安排，因为这个团期的不同，日期的不同，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各位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

选择，我们是一个定制的纯玩的旅游团，所以超级推荐大家去玩，超级超级合适啊！您暑假呢可以带着孩子啊、爸妈一块儿去玩，一家人一大家的人一块儿去玩啊！当然你说哎，我就约上闺蜜也可以，或者你说哎，瑶我就一个人我能吗？可太行了！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团里面都有团友是自己出去玩的，跟我们多省心啊！钱一交你就等着我们一切都给你安排好就完事了啊！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儿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在此刻城区内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依旧是良好有序的。不过提示大家，现在的西二环沿线一路往游西洲大桥方向行驶，从象山隧道出来，这一路车流量还是偏大的。此外，另外一个缓西路段集中在此刻的南江滨东大道啊，一路往三江路到庆州大桥方向行驶，在接近到庆州大桥的这个路段呢，有较多车流在此汇集，车型相对是比较缓慢，各位在这个路段通行时请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而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市环线和过江大桥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通行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时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那个人医保钱包是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而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区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了网络餐饮的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和火锅类这七大品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根据了解，这次专项的抽检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以及涉及到的875家餐饮外卖单位。这次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当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小红书最近披露了近期金融生态的治理进展，公告显示，针对近期抓紧港美股的开通分享帖相关违规行为线索。

0: 平台已经处置非法诱导跨境投资等违规笔记539条，评论146条。针对外资投行研报低价倒卖行为，已处置相关笔记141篇，并且冻结相关商品132件。针对非法债务重组等违规笔记，五月以来共处置违规和无金融相关资质的营销账号3.1万个，其中部分账号屡教不改，已被无限期收回相关权限。针对黄金领域非法金融活动开展信息清理，处理涉嫌黄金金融营销宣传信息，境外平台境内展业宣传涉嫌违规的信息130余条。豆包官方发布了关于豆包即将推出专业版的说明，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率需求，豆包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将包含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专业服务。而针对大众用户平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搜索问答、写作生图、语音、视频对话等等，将保持免费服务，保证用户的体验和习惯不受影响。而此外，专业版的服务也将在一定的额度内免费，目前专业版还在测试阶段，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的信息。而最近有大量同 IP 的营销号集中发布了内容完全不一致的不实信息，称豆包将通过降低基础功能体验来推动用户购买会员，而该说法完全不实。一种针对无药可治的胰腺癌的药物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为攻克众多难以靶向的肿瘤带来了新希望。这个药物叫做达拉索拉西布，是一款实验药物，可以抑制 RAS 蛋白家族全部的3个亚型，而该蛋白正是多种恶性肿瘤的元凶。RAS 靶点药物研发一直存在困难，然而一项大型的临床试验证实，针对癌中之王的晚期胰腺癌，达拉索拉西布可将患者生存期从 6.7 个月延长到 13.2 个月，近乎翻倍了。而在最近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团队也公布了研究数据，论文刊发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相关人员表示说，胰腺癌药物研发了10余年没有重大突破，而这个结果令人激动不已。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
11: 恋，天
12: 秋，亮亮。
13: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5: 警民直通车。
0: 好，11: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0: 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于礼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看看车友想问一下我们最近正在推的这个净水器啊，亲自打头的品牌，他知道了。然后关键是想了解一下是哪一款的型号啊 ，U2Q3626 啊，这是纯水机。另外呢，不是普通的净水器啊，其实它的功能和这个效能质量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首先这个牌子不用说了，是净水行业当中很响当当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然后呢有3000多项的专利授权，也是净水器和标准化工作组的组长单位，现在咱们的国家的饮用水纯净水的一个行业标准就是由他们品牌起草来制定的。那么如果您还对这个纯水器感兴趣，也想给自己家里添置一款的话，咱们可以给您介绍介绍啊。其实最最主要就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啊，专利蓝盾的 RO 膜，这个膜片比普通的膜更加致密均匀，能够有效的去除一些大颗粒物，也能够去除肉眼看不见的重金属。重金属呢是对身体伤害最深的，包括消毒的副产品啊、抗生素啊、小到纳米级的细菌跟病毒啊，都能够有效的去除。而且这个1.5升每分钟的纯水大流量啊，这个接水泡茶煮饭也不用端着锅等半天了，也在解决二次污染方面下足了功夫啊。型号是 U2Q3626， 可以说是做到了母婴级别的一个安全指引的一个标准，而且对老年人特别友好。为什么呢？因为机身上有这个智能显示屏啊，然后呢显示换新提醒，换新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啊。这个一般来说，复合滤芯一年换一次，150块钱，然后呢最贵的也就是他们的 RO 膜反渗透膜的滤芯，寿命是3年啊，换一次450，差不多你按650算的话，3年之内啊，600块钱啊，3年，然后每天其实并不贵啊。至于尺寸，您可以看看365×150×405的一个玲珑的尺寸，橱柜那点小角落是完全放得下的，然后呢售后也是不错的啊。市面上净水器挺贵的，但今天这个您在官旗或者是线下门店比价的话，活动价格这款一般最低不会低于1990元，咱们直接厂家直供价1580元带走，而且是包含上门安装费和运费的，下单拿回去就是出厂价了。不要忘记这个要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取400元的券之后再来下单，然后下单之后呢，品牌方的售后会马上联系给您，然后呢，激活之日起官方保修1年啊。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券下单，1580含安装直接送到家了。而此外，这个买啥都是买，为何不上畅行福州小程序来买呢？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就能够领券下单，从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是一站购齐，性价比非常不错啊，可以选择我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咱们说这日期其实就是在倒计数这高考什么时候到来。今天我们马上进入到警察来了，继续为您邀请辖区的民警为您介绍今年高考期间考点周边的具体管理方式。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指挥室的副主任唐斌唐警官。唐警官你好。
4: 大家好。
0: 在周三的时候咱们是邀请了咱们支队啊指挥中心的邱同洲警官来为各位做今年咱们福州交警对于高考期间的交通管理和保障的总体的一个介绍啊。当时他也提到一点，说的是福州交警咱们现在已经和福州市气象部门有一个实时联动的机制了。他在讲完那句话之后，当时我查阅了一下，说高考期间好像天气情况比较稳定，但是无奈天气状况特别是夏天总是瞬息万变的。今天你再看这个咱们7、8、9号3天啊，这个天气凉快是挺凉快的，但是主要是这个雨势可能会让考生跟家长有些措手不及。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先请唐警官先就天气的状况以及对交通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儿先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吧。
4: 因为在6月正好是考试的7、8、9、3天， 正值台风天气嘛，
0: 嗯，
4: 然后就是我们辖区目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
0: 嗯，
4: 我们辖区。

0: 应该是会有这种小雨到中雨，然后甚至局部地区会出现雷阵雨，大雨的情况，所以说还是要提醒考生跟家长，就是在出行方面要提早去做相关的安排。
1: 对，我们知道夏季咱们强对流天气一般是发生在午后啊，到傍晚的这段时间啊，可能雨势降临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那这三天首先是一个气温的状况，因为有降雨，所以温度肯定不会太高。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七天内的天气预报，七号是小雨，26到33，八号周一啊大雨，温度是22到30，然后是九号周二啊是中雨转小雨，温度是20到24。这个有点夸张了，可能是因为周一的那场大雨可能会导致周二会格外的凉，这个温差变化又特别的明显，所以各位考生家长要注意及时关注这个气温的变化。别看这两天已经是基本上稳定在夏季的温度了，但其实下周雨势一来，这可真说不定啊。那这个雨势对于这个通行来说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其实说一般小雨中雨都不怕，最怕就是那种午后的强对流天气，这个可太可怕了。比如说昨天晚上的那场雨，它可能这个范围并不是很大，但是它会集中在某些区域，突然间就大雨倾盆，瓢泼大雨，然后一下子路面上的积水就很多，可能也会给行人通行，包括特别是步行出行的朋友，甭管是乘坐公交车还是乘坐地铁，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目前咱们跟这个气象部门的联动机制是如何产生作用啊？是不是一有实时的明显的气候的变化就会马上通知到咱们交警，我们要提前做好部署呢？
0: 是的，一般我们会提前半天左右，甚至或者3到4个小时会收到气象部门的预警，然后我们就会转入相关的一些应急的一些方案，然后这个增派警力，对辖区特别是一些易涝的区域，那如果是高考的话，那肯定是考点周边的区域，这些会加强去巡查处置。
1: 这些预案以及工作的机制，目前咱们都已经做到心中有数了，是吧？那如果说是强对流天气会出现在高考期间的午后到傍晚，那其实就是散考的这段时间，可能会给考生家长带来一些的麻烦啊。不过也是在咱们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之下进行全力的一个保障啊，这点应该不用担心。所有的重点的排水排涝的设备以及重点的警力部署全部都在基本上都在这个考点的周边。那今天请唐警官来呢，也是因为咱们鼓楼辖区啊向来考点也是密集的啊，所以今年咱们各考点周边会如何进行一个摸排呢？会如何进行管理呢？今天是我们邀请唐警官来到直播间啊最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上次邱警官来的时候，咱们聊到了这个鼓楼辖区啊，就聊到重点的一个屏东中学。当时说这屏东中学这个应该它的管理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这个南北双向啊，这个屏东路那边南北双向拦住啊，然后校门口啊就只能步行进去，还是采取这样一种管理的方式吗？
0: 是的。
1: 那么今年咱们的高考保障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有没有一些新的原则和新的一些方法呢？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0: 还是跟往年一样，就是一个就是落实好就是一个相关的库考小分队，就是在突发情况下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我们的一个机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针对不同的学校他们这个涉及的一些道路啊，我们会实施相应的管制措施。特别是在听力就是
1: 英语听力，
0: 英语听力期间，对相关的路段也会去进行相关的管制。
1: 英语听力应该是在几号考来着？应该是
0: 在八号下午。
1: 八号下午，
0: 对
1: 啊，八号下午这个考点周边的噪声管控很重要啊。但是八号那天是大雨。这个雨势如果是听力期间下雨的话，那这个真是需要考生格外集中这个注意力了。那么这个我手上呢是刚好有看到咱们福州交警在这两天所发布的这个考点周边的福州市所有考点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其中有涉及到咱们鼓楼辖区，具体内容我们今天就请唐警官为各位做重点做一个介绍吧。咱们鼓楼辖区，
0: 就是今年我们这个鼓楼的考

0: 考点还是跟往年一样是七个，
1: 嗯，
0: 分别是铜盘中学、二中、教院附中、三中、屏东中学，还有五中跟十一中。
1: 嗯，
0: 那这些考点，像我们的铜盘中学、二中、三中、二中、屏东，还有十一中，
1: 嗯，
0: 就是他们的这个校门口临近的这个校门前那个路段，我们是考试期间是全封闭的。
1: 哦，也就是上次我们还聊到二中啊，说二中本来是一个单行嘛，光禄坊。
0: 对，
1: 二中门口呢，光禄坊在考试期间从这个白马路就不能直接拐进去了。
0: 是的。
1: 啊，是机动车不能进，然后非机动车行驶是照常通行的，是吗？
0: 这个考试期间，考试期间还是根据现场的情况，确实的话，流量比较大的话，我们是两车都管制的，电动车都管，
1: 电动车也管制，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一般是考生家长能进，
0: 是的。
1: 那今年这个，我感觉这个举措，应该比往年来说，可能还要更上了一些强度，我感觉。
0: 今年有说是这个高考大年，
1: 是大年，
0: 对对对，
1: 考试的人数挺多的，
0: 对
1: 啊，所以才会采取一个上强度的管理方式啊。
0: 是，
1: 这说的是二中啊。另外其实刚刚唐警官在介绍这些考点的时候，我想各位车友已经在脑子当中有一个基本的考点分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了。你像二中、三中、五中、十一中，是吧，屏东都集中在咱们这个城区内，这个考点分布确实给我们勤务的管理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那二中还好，毕竟校门口就在光禄坊，本身那边的路面就没有特别的宽敞，又是一条单行道，有可能是两车类型都进行管制，那对通行来说基本上是没什么太突出的影响。那您认为考点周边对通行影响最大的是哪个考点周边？
0: 教院附中跟三中。
1: 教院附中跟三中啊，三中不用多说了，今年三中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三中还是一样，就是因为那个 P 零湖东路，那是主干道，那肯定是不能管的。
1: 对，
0: 然后特别就是在听力期间，我们会对北大路跟新民路进行交通管制。
1: 北大路、新民路是一条小巷子，
0: 对，
1: 北大路其实路也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宽啊。那边交通管制也是两车都禁止驶入。
0: 对对
1: 啊，其实各位了解三中它的校区分布就能发现啊，其实三中它的教学楼更加毗邻北大路。更加毗邻北大路，它离湖东路还有段距离，应该还好。
0: 对，是，
1: 然后这个说的是三中，然后呢，就是前面二中也说完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十一中好了啊。十一中，我记得往年它的一个管理的方式啊，也是比较的特殊，也是门口校门口那条路进行管制了，是吗？
0: 对对，劳动路就是考试期间，这个也是两车都管。电动车也是也管，就根据现场情况，确实流量比较大，我们连电动车都要分流。
1: 电动车都不让走。
0: 对，
1: 劳动路本身是一条沿着沿河的一条路，
0: 是
1: 劳动路沿河的一条路啊。它的好处其实跟这个二中有点像，它毕竟这门口这条路都不是算一个主干道，
0: 对
1: 啊，所以管起来还是有一些的可操作的空间的，否则那可真是太难了。那关键是劳动路周边啊，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区，周边可以说全是居民区。那今年我看到福州市的一些举措，对于噪声管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知道在噪声管控方面和咱们交警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交集？
0: 确实，就是就近期啊，特别是我们鼓楼区，我们有专门开展了一个叫做敬业守护的相关的一个整治行动，就特别是从五月底一直延伸到高考结束，特别针对夜间像一些这种音乐餐吧、酒吧，从晚上我们10点到夜间3点都有安排相关的勤务，针对乱鸣喇叭、违停、抢先占道这种影响考生这种自习啊、复习的这种
1: 休息
0: 这种情况进行相关的整治。
1: 呵，那今年这强度确实是上的比较足啊。噪声管控今年也上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但是听民警来说，听咱们交警来说，对于这个停放路边的这个车辆，包括在夜间娱乐场所周边等待候客等等这些交通行为，也进行了噪声方面的一个监管。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劝导不成，那肯定就要直接进行处罚了。 所以也是为高考是全力的保驾护航。

0: 那么十一中其实劳动路可以管制，那周边所毗邻的就是福新路和这个德贵路了。考生家长在这样的校区内啊，候考的时候，其实劳动路啊，你一管制起来，考生家长可以直接在校门口等，啊，可以在校门口等，就不存在太多，只要你不是开车来啊，基本上都应该比较方便，
1: 对，
0: 是比较的方便便捷的啊。我想这个铜盘路中学应该也是如此吧？
1: 对，铜盘路就是我们这个白龙路从天启路到铜盘路之间的这。
0: 嗯，
1: 到铜盘路之间的白龙路，我们是也是实施双向，全部管制的。
0: 嗯，
1: 两
0: 天启路的白龙路那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边主要也是居民比较多，但是我认为这个对于交通来说啊，这个交通压力来说，这个比较大的，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毗邻主干道的一些路了。我觉得铜盘中学，三中啊，然后呢，这个平东啊，教研附中应该是咱们这个。交通管理压力最大的这几个考点了吧？
1: 对，
0: 都是毗邻主干道。
1: 是，
0: 按照往年经验来看，考生家长来送考的时候，一般来说，可能都是住的相对比较周边，所以骑行电动自行车来的可能会更多一些。会
1: 对，相关大多数还是以这个电动车为主，
0: 电动车为主。
1: 对。
0: 也相对灵活，不存在堵车的这种困扰、啊、
1: 对，确实我们这个鼓楼学校周边的停车资源
0: 很有限，
1: 比较有限。我们近期也在协调开放一些公共停车场、甚至是一些路边也会临时让车辆停放，那确实是也就这么多，
0: 没点停。
1: 对，你考生的基数太大，确实
0: 是啊。所以就提倡这公共交通了嘛。不过鼓楼区咱们地铁线路也是非常的密集啊，基本都能覆盖得到，还有咱们各种的社会爱心的人士提供高考直通车，或者是咱们交警的护考小分队都能够帮助家长和考生解决考场临时突发的一些状况啊。那关于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我们可以留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车友来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滴答呱呱，螳螂出壳了，小鸟换歌声，夏天第一个大忙节气，芒种来喽。
2: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伴随着仲夏细雨，我们迎来24节气里唯一专门讲种地的节气，芒种。老话讲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去年的虫卵钻出小螳螂，二候伯劳啼鸣，三候反舌鸟收住喉咙不再学叫。唐代元稹早把景致写进诗里，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
5: 我会背陆游的诗，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2: 这几句诗放在今天照样写诗，北方麦田收割机成片奔跑，几分钟就收完一亩小麦，南方水田插秧机来回穿梭，短时间内就能栽完秧苗，老式儿全家下地种秧苗变成机械化种田，还有智能流水线育秧，种田越来越科技化。
5: 芒种还有好玩的习俗，皖南征安苗国祈福丰收。

0: 徽州侗族插秧丸打泥巴仗，江南家家户户泡青梅酒。
1: 一粒粮食从播种到上桌来之不易，珍惜粮食，亲近自然，从认识芒种开始。
2: 芒种忙耕耘，岁岁盼丰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11:31，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东二环通行压力开始突然间变大了，主要是从这个连盘高架的上桥位置啊，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徘徊，行车辆是走走停停。其实后方从这个鳌峰大桥过来，在光明港的路段，车辆就出现了徘徊缓行的一个状况了。建议各位呢，可以考虑走脚下辅道啊，因为桥上确实相对比较繁忙一些。连带着反方向啊，往五里亭立交方向啊，从静安那边过来，东太河那边过来，接近五里亭的位置也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的。那除此之外，其他主要路段的整体表现已然是恢复正常，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可以随时添加回复啊。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6: 好，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的青甘大环线的春玩定制团，双飞8日即将出发了，6、7、8月各一个团期，6月份5980，7月份6980，8月份是7380每个人啊。可以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这条线咱们已经沉淀了好多年了，从我们刚刚开通这条春玩定制团的时候就受到很多车友的欢迎，然后体验完之后呢感觉都很不错啊。刚好这几年也是青甘大环线这个线路的一个热点爆发期，很多外省市的朋友都会选择。如果你没去过大西北的话，确实很值得一看，主要是自然风光加上一些厚重的人文历史景观，都是会让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这回我们的价格是照样以价全含。

0: 也是跟随着季节时令的波动，有一些价格上的变化。越到热门的旅行集中期，那肯定价格是越高的，机票也会越贵嘛。不过呢，这还是在承受范围当中啊。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让您好好休息，也可以充电啊，减轻您的旅途疲劳。发送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指挥室副主任唐斌唐警官。唐警官你好。
1: 大家好。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每个辖区啊，在高考期间的一个交通管理的政策跟原则，其实没有出现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咱们是保持和往年同样的管理方式，另外密切关注突发状况，这两条线并行的。那么在半点之前我们聊到了交通管理的政策，我相信大伙儿对于城区内高考期间的考点周边应该都有个大致的印象了。那半点之后我们重点来聊一聊大伙儿非常感兴趣的每年高考突发状况，因为前面说了啊，这个去年突发状况比较少啊，但去年我们说什么样突发状况呢，就是跑错考场的加上忘带准考证的。那我想如果下沉到咱们辖区大队，这个情况的类型应该会更多一些吧。去年咱们辖区有比较多的突发状况吗？
1: 还是集中在考试的第一天。
0: 嗯，
1: 然后去年的时候，考生迟到这个求助的还是没有的。
0: 嗯，
1: 那还是一个是这个监考老师，他是这个比较早要进场，他怕迟到，当时有一起求助。另外一个就是考生在门口，然后家长帮忙回去拿准考证
0: 啊，
1: 然后也是帮忙求助了一下，
0: 帮忙求助了一下。
1: 对对，
0: 监考老师啊，对，如果考试是一般是上午是9点钟开始嘛，是吧？9点钟正式开考。语文呢可能考到11:30左右，
1: 没错，
0: 考2.5小时。监考老师呢要更早入场，所以我们反推一下啊，这个基本上就是处于咱们的一个早高峰了，所以监考老师哎这来不及了，赶紧得进去。另外这个准考证的问题，这咱们也是每年老说的，每年还是有啊，但是我们从这几年的突发状况的发生率来看，是不是也呈现一个逐年下降的一个趋势啊？
1: 确实，因为那个像去年好像有说，就是可以先刷人脸先进去，当时就是他就是小孩已经进去了，然后你准考证也要送，所以说是求助，可以先保证我们的考生先入场去考
0: 啊。这个相比于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已经是科学很多了。
1: 对，
0: 当年就是你迟到个十几分钟，特别是英语听力的时候，你不能进就是不能进。没带准考证不能进就是不能进，现在是已经有各种，我还在想，那和哥们儿几个还在聊天呢，说，你说以后更加人性化之后，会不会直接咱们有派出所民警在现场直接可以办临时身份证？这恐怕都是有可能的。没办法，谁让这个高考在于，家长、老师、同学心中还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一个考试。我们不能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我们可以说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一个考试，大伙儿都很重视嘛，所以相对应的配套现在都做得非常的完善了。那么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一般咱们就直接拨打110，指挥中心会直接指派民警，或者您在路面上看到有民警在那儿，随时求助，民警一定都会帮您解决问题。这个不用担心，你看到旁边有民警，110都不用打了，直接跟他说，哎，这要去高考的，民警都会第一时间通过咱们的电台，然后呢这个跟咱们指挥中心报备一下，然后指挥中心也会全员备勤。然后呢那天邱警官来的时候也说啊，一定是那天所有的咱们的支队的领导也都会在那儿，进行一个协调跟部署，有各种的警情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指挥中心都会有一个汇总，然后通过指挥中心去协调路面，甚至要协调各种路口信号灯等等啊，帮助考生解决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聊到了今年高考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您判断强降雨跟强对流对考生跟家长来说这个比较大的影响是什么？另外就是说咱们民警啊，在这种比如说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情况之下，咱们民警在这个护考送考这些方面会有哪些的一些举措呢？
1: 这点我要这个着重的提醒一下同盘中学跟教员附中的考生跟家长，
0: 这两个为什么是这两个学校呢？
1: 因为他们这两个学校 那个途经的线路是在二环路线上，
0: 嗯嗯，
1: 然后二环路我们是有几个绕点的，确实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
0: 嗯，
1: 确实在排水方面这个会较慢的时候会影响到通行，所以说特别是二环福飞路口，
0: 嗯，
1: 二环铜盘路口，
0: 嗯，
1: 甚至在路庄高架，
0: 嗯，
1: 这边都会有这些晚晨的时候都有出现这种积涝的情况。
0: 嗯，那今天可能通了一个，就象山隧道现在已经通了。
1: 是。
0: 象山隧道这个在建成通车以后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没有说经历过那种非常极端的那种暴雨的一个考验吧？
1: 目前象山隧道它的这个排水还可以，那最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高架桥。高架桥起桥跟这个辅道这个分流的地方，如果说确实有影响到的话，这个影响通行的话，还是要尽量提醒考生跟家长选择其他出行方式，甚至是如果说有接到相关的一些天气预报啊，甚至中午就不要回去休息了，中午就周边休息，
0: 周边就近，
1: 对，
0: 估计这两天周边的宾馆酒店都是满的，
1: 是，
0: 应该都是满的，
1: 是。
0: 这是说的是铜盘中学啊，其实这个我们民警口中所说的易涝点跟过去很多人记忆当中的涝点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人记涝点什么涵洞啊，是吧，可能一些路上的坑洼会很容易涝，其实没有，高架桥的起桥位置确实也是一个点，所以咱们呢是不是有一些排涝设备已经是会在那几天部署在那周边了？
1: 我们有把这些涝点有通报给这种排水
0: 连
1: 排
0: 连
1: 调的部门，
0: 连排连
1: 调，他们也会做相应的预案。
0: 嗯，这是铜盘中学。那铜盘中学在还得拐进去吗？拐进去之后，那白龙路啊，这天齐路那边怎么样？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
1: 铜盘路沿线的话，那就是铜盘路永辉门前那边，然后会有一点这种就是
0: 积水的可能性，
1: 积水的可能性，
0: 嗯，
1: 里面都还好。那，最主要因为是在二环沿线上，你肯定必经要途经二环，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多注意。
0: 是，这您这么一说，是可以理解了。那这个教院附中那儿是什么个情况？因为虽然说它毗邻二环，但是很多人教院附中一般都走吴山西路嘛。
1: 是会走吴山西路，然后我们平常一个就是进城方向，在这个红山桥的这个西区水厂这个路段，
0: 嗯嗯，
1: 工业洋桥这个路段，
0: 嗯，
1: 对，都会有平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积涝的现象发生，
0: 嗯嗯，
1: 所以说周边这个涝点比较多，还是要做好这种提前的防范。
0: 其实主要是前往考场的路。
1: 对
0: 啊，前往考场的路。那比如说真遇到了这个极端天气了，第一咱们连排连调啊，他们要上设备啊，那对于咱们交警来说是不是也是有这装备上也得配合，有一些装备得配齐，
1: 拖车对
0: 配齐，然后呢这个遇到了这个积涝的一个情况啊，我想现场的民警肯定也是责无旁贷的，
1: 确实是
0: 啊，这个该背背，
1: 对，
0: 该抱抱，抱进去啊。只要是这个家长一定得保持一个平常心，有时这考生这个已经调整好了状态啊，家长寄予厚望，有时候家长比孩子们更紧张， 是吧，
1: 对，
0: 所以家长那时千万别慌啊，千万别慌，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家长肯定不会再给孩子施加任何的压力了啊，家长自己得做好一个心理的调整，得做好一个心理的建设，别在孩子面前表露太多啊。反正有这么多可以帮忙的人和咱们的警察同志啊，警察叔叔，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鼓楼辖区是不是就这两个学校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易涝的可能性呢？其他的这个考点呢？
1: 其他城区的话，就是涝点它的积水不会很严重，就是有积涝，但是不会影响到通行，但是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交通组织的这个通行的这种顺畅度。
0: 是，比较好奇的是，往年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啊，这地铁站应该是不受太大的影响的，
1: 不受影响，不受影响，
0: 地铁站不受影响啊。我曾经经历过那么两三次啊，这个遇到强对流天气，我就认真观察了一下。首先，因为地铁站它本来就是防涝排涝的一个重点，是吧？你毕竟在地底下建设，然后就怕这积水倒灌，所以地铁站这个防涝工作是很 OK 的。但是我看过几次强对流天气啊，基本上这还没启用这个防涝排涝的设备，你就能看到水基本上进不去的。
1: 是，
0: 很多人相反，反倒在地铁站等着。等着雨势小一点再走，啊，所以这个没太多的问题。加上咱们鼓楼辖区地铁这个站又比较多，又能够有效的串联起各大考点，所以基本上大伙儿还是选择地铁出行会更多一些。 是吧？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交通的精细化管理。

0: 除了保障城区主动脉的大交通，另外这个小交通指的就是学校考点周边这些小路啊，咱们得保证这个电动自行车啊等这样的一个安全。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精细化的要求。现在咱们更多有时还得考虑到地铁站到考点的，
1: 对，
0: 学到考点周边这个路到底顺不顺畅啊？不过这一般通过咱们的铁骑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家长们完全是可以放心啊。如果您在这个高考期间内遇到通行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再三强调，您直接找到身边的民警，找不到民警直接打110，都会有民警赶到现场来帮您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届时除了我们民警之外啊，指挥中心除了解决一个指挥调度的问题，我们那时的监控探头，甭管是支队还是大队来说，一般也会重点监控前往考场周边的路段吧。
1: 对，
0: 您在指挥中心工作这几年，指挥中心在高考期间的一个工作态是什么样？你可以跟我们大致做一个描述。
1: 还是集中在这个入场的前一个小时。
0: 前一个小时。
1: 对对对，入场前一个小时，特别有第二天的时候，第一天还好是周末，第二天是周一上班高峰，确实再加上像五中周边。有学校、幼儿园、
0: 对，
1: 小学，
0: 聊了半天忘了格致了啊，
1: 对，
0: 漏了格致了。
1: 对，他这些会有流量的叠加，那确实就是这个叫这个平常的时候，这个是流量是急剧增加的，确实会，就是所以说还是要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考生跟家长，能提早出发还是要提早出发，
0: 能早点早点。
1: 对对对。
0: 既然我们漏了格式，我们再把格式补上啊。格式其实，我们说到交通管理的方式啊，一般就是鳌峰坊那边就开始管制了，是吧？
1: 对，
0: 鳌峰坊那边就是双向，就车就甭进来了。
1: 是听力期间有管，
0: 听力期间
1: 这确实，因为那个考试期间，如果我们管的话，周边那些学校、
0: 都别倒了。
1: 对，
0: 对，听信又走啊。另外那边也是存在一个停车难的问题，然后路也比较小，格式那边路应该是这几个考点当中最小的一个吧，我感觉。
1: 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路小，流量大，这个周边停车资源确实有限，那我们有协调了我们市区旁边的两个停车场，还有朱子坊停车场，那确实总共协调下来也就百来个停车位
0: 啊。
1: 对，
0: 对，
1: 你考生有几千名。
0: 对，市局在那边。
1: 对，
0: 那边市局，我想内部都已经发了通知嘛，高考期间呼吁大家别开车来。
1: 对，旁边两个停车场是有开放。
0: 然后法海路那儿过去，那主要是闹市区啊。过去我们所说京台路周边闹市区，所以那边会有一些问题啊。特别是这个建议大家那个时候就，考虑一下从五一路或者京台路那儿拐进去，因为通过我们路况的长久观察，兴全路的压力是很大的。
1: 还有协和医院。
0: 啊，对，协和医院。
1: 对，
0: 就是那一段
1: 是
0: 压力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各位开车千万不要打那儿走啊，走这个五一路、鳌峰坊或者京台路、荆门路那儿过去也行，别走兴全路啊。我们只能把这个路况信息和相关的我们的观察经验啊，提前分享给各位车友和家长。希望你们在今年高考期间能够信心满满，同时呢，这不要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有突发状况也不用担心，有民警可以帮助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唐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介绍了咱们鼓楼辖区的考点周边的护航的一个工作啊。感谢各位锁定收听，那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

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是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8: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0: 我是王董事长。
1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2: 我是征南，
13: 我是瑶瑶，
14: 我是依林，
15: 田秋，
16: 是亮亮。
17: 夏天
18: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9: 滴答，呱呱，螳螂出壳了。小鸟换歌声，夏天第一个大忙节气，芒种来喽！
3: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伴随着仲夏细雨，我们迎来24节气里唯一专门讲种地的节气——芒种。老话讲，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去年的虫卵钻出小螳螂。二后伯劳啼鸣，三后反舌鸟收住喉咙不再学叫。唐代元稹早把景致写进诗里，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
19: 我会背陆游的诗，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3: 这几句诗放在今天照样写诗，北方麦田收割机成片奔跑，几分钟就收完一亩小麦，南方水田插秧机来回穿梭，短时间内就能栽完秧苗，老式全家下地种秧苗变成机械化种田，还有智能流水线育秧，种田越来越科技化。
19: 芒种还有好玩的习俗， 皖南蒸安苗果。

0: 祈福丰收，贵州侗族插秧丸打泥巴仗，江南家家户户泡青梅酒。
1: 一粒粮食从播种到上桌来之不易，珍惜粮食，亲近自然，从认识芒种开始。
2: 芒种芒耕耘，岁岁盼丰年。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6: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大家好，大董。有没有感受到这两天福州的气温有那么一点舒适了？今天福州的最高温才30度，最低温24度，而且这种状况会持续到下周。但是提醒大家，今天福州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出现啊。这两天的雨势都是不小，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微信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严选好物吧。我们每天都要喝水，这水喝得干不干净关系到咱们的身体健康。如果你没有装净水器或纯水器的话，是不是有一股漂白粉的味儿呢？你肯定也担心那些看不见的铁锈啊、微生物啊、抗生素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硬核国货，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神器，沁字头打牌的纯水机。这绝不只是一台普通的净水器，简直是为我们中国人饮水健康量身定制的守护卫士。首先，这个品牌成立于1998年，背后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是净水器及其标准化工作的组长单位。咱们现在使用的国家净水行业的标准就是由净源带头起草制定的，而且呢，它有专利的核心技术专利蓝盾 RO 膜，比普通的 RO 膜更加的细致均匀，能有效地去除铁锈泥沙这些大颗粒。而且呢，它直接1.5升每分钟的纯大流量接水泡饭，煮饭再也不用端着锅半天，而且解决二次污染这个方面啊，重点下了功夫。最为关键的是它的智能程度，机身上不仅有智能换新提醒，还可以下载他们家的 APP 滤芯该不该换，打开手机一眼就能看得到啊。三口之家用上这个滤芯啊，3-5年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呢，我们有一份大的福利给大家。原价是2999的纯水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直播只要1580。

0: 而且包安装包含运费。回复净水器三个字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领券下单，只需要1580的安装费送到您家。1580是包含安装费啊，三年才用一次这个滤芯儿，送给亲人老人啊或身边的朋友特别的好。您可以回复净水器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下单吧啊。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啊。畅行876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双飞8天即将出发，我们安排了6月、7月、8月各一个团期，大家可以发送两个字旅游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青甘大环线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极致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像张掖七彩丹霞、上帝画的彩虹毡，颜色层次美到不像真实的存在啊！敦煌莫高窟一养千年，比课本上看到的要震撼千倍。还有青海湖、翡翠湖、茶卡盐湖，你可以在《中国地理》杂志上看到他们的美景。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是品质团，全程是零消费啊！除了你自己买点土特产之外，全程是零消费的，一价全含。青甘真的美。现在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另外我们还有新疆、北京等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客服官的微信了解一下。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今年暑假李阳疯狂英语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夜全封闭式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集体生活还锻炼自律能力。7月13到7月19，每人是6980，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发送夏令营三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
1: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朋友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夏天闷热的时候基本就是穿拖鞋出门，但是拖鞋也要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 Cross 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的顶流，像白敬亭、白鹿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是它。为啥这么多的大明星都爱穿？因为它真的太时尚百搭。一双鞋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平时呢，在线上线下或专柜，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像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甚至价格更贵。但今天商城线上奥莱姐品牌清仓限时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颜色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白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双鞋花，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个人心情去穿搭。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下单。

您加客服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立减5元。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福州市华荣出租车今年将调配200余台合规车辆，为高考学子提供免费、安全、可靠的交通保障。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所有的华荣出租车，也可以提前预约点对点接送。这已是该公司连续15年参与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目前，考生乘车预约报名通道火热开放中。高考直通车采取了接受预约、招手即停、应急待命3种方式，为不同需求的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日前，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大型话剧《三家巷》全国巡演首站在福州启幕，将于7号、8号晚上在福建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此次巡演在保留原著文学精髓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戏剧节奏与舞台张力，旨在以更凝练的叙事和更成熟的演绎，展现大时代青年人的理想、爱情与信仰碰撞。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2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以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到国际油价上涨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已升至3年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2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备受他们的青睐。根据英国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点的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苍茫塞外戈壁深处藏着黄河的生命秘境，素有黄河之肾美誉的乌梁素海，曾深陷风沙侵蚀的困扰，在一代代的坚守下完成温柔重生。纪录片《乌梁素海》以四季流转为脉络，用镜头定格这片湖泊湿地的沧桑巨变。春日候鸟归巢，夏日湿地葱茏，万千生灵恣意增长，秋日静谧辽阔，沉淀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6月5号21点56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即将播出纪录片《乌梁素海》。印度媒体6月2号报道，研究数据显示，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或导致3400人死亡。今日印度说，印度日益成为全球高温记录的中心，极端高温现象越来越频繁，但是官方统计中的中暑死亡人数却通常偏低，在高温季节时只有记录到几百人，或许因为高温相关的死亡记录并未标记为中暑死亡，这意味着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此。联合国大会6月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他们将从2027年起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第一轮投票，奥地利、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的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

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是谁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

0: 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7: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

0: 送到你身边。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继续关注几条新闻。6月2号，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福州、泉州、厦门三市港口经济增加值居全省前列。其中是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2181亿元，较上一年增加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位。这是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标志着其发展规模与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唐山市、泉州市同属全国第一梯队。从桥梁的新衣到新码头的新色，福州城区内河沿线新一轮景观提升项目已全面完成并对外开放。继4月白马河首批彩绘桥上线后，西湖白马河航线的嘉阳桥、喜鹊桥以及白马河十三桥等三座的桥梁彩绘也已经全新亮相。与此同时，光明港、龙舟渡、黎明湖及西湖游船码头进行了主题化、艺术化、场景化打造，让福州的内河游从坐船看景变成处处皆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开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试点批复的相关许可企业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5亿。影片讲述了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目前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亚军。随着电影的热映，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受到了关注。为此，汕头市还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款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的核心取景地。一颗荔枝从果园新鲜到家，一共要经历哪几步呢？清甜多汁的荔枝格外娇贵，想留住最佳口感可大有讲究。在广东丽江的广东茂名，从清晨采摘、机器挑选到冷水遇冷专业打包，再加上大数据链冷链配送，5道流环啊是环环相扣。从果农到工厂，争分夺秒守住鲜果的风味，让枝头美味快速抵达千家万户。小小的荔枝依托电商平台，正变身为助力乡村发展的甜蜜产业。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日本对石油及其重要的衍生品石脑油的进口受阻。炎炎夏日，日本的空调安装受到影响。东京某电器店的店长称，胶带、腻子等配件也很难买到，库存仅够装30台，7月后恐断供。施工费已从1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67）涨至人民币701元，6月计划再涨到人民币841。一台空调安装时，仅材料费就需要382。此外，空调业务占店铺60-70%的利润，若无法开展经营，将陷困境。1号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高了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印度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协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的一家制造厂商合作制造。今年1月，印度国防委员会初步批准采购114架阵风战斗机，其中88架为单座战斗机。

26架为双座战斗机。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耕耘市场的定心丸。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

好，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啊都已经回复了旅行二字儿。是的，如果您回复了旅行，您就可以看到我们876的品质团去青甘大环线之旅，纯玩零购物啊。另外，想买 Cross 洞洞鞋的朋友，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抢购。另外，畅行福州小程序已经上线，您可以在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里去搜索净水器三个字，今天的福利给您带的真的是满满啊。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

是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

0: 开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双向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大家放心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挣钱包，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骄，
14: 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
17: 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04，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大型话剧《三家巷》将在福建大剧院上演；我国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1组卫星；菲律宾、德国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中国小电驴海外爆单。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大型话剧《三家巷》全国巡演首站在福州启幕，将于7日、8日晚上在福建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此次巡演在保留原著文学精髓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戏剧节奏与舞台张力，旨在以更凝练的叙事和更成熟的演绎，展现大时代下青年人的理想、爱情与信仰碰撞。此次演出的舞台将融入岭南特色场景、粤剧音乐元素以及三维沉浸声的技术，通过声光舞。

美，复刻出充满岭南风情的老广州西关建筑，将为福州观众营造出沉浸式的观剧体验。日前，郎奇货运码头顺利完成门机空载及负载全流程试调作业，标志着码头核心设备调试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多机联调联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郎奇货运码头运营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福建省山海协作战略与区域协同发展部署的重要环节。码头投运之后，将聚焦内贸业务拓展、对台跨境电商发展以及智慧监管仓储设备设施的建设等核心，深入闽江流域与沿海港口协同联作。北京时间2026年6月4号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3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苍茫塞外戈壁深处藏着黄河的生命秘境，素有黄河之胜美誉的乌梁素海曾深陷风沙侵蚀的困境，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下完成了温柔重生。纪录片《乌梁素海》以四季流转为脉络，用镜头定格这片湖泊湿地的沧桑巨变。春日候鸟归巢，游鼻天鹅临水翩跹，夏日湿地葱茏，万千生灵恣意生长，秋冬旷野静谧辽阔，沉淀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6月5号21点56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即将播出纪录片《乌梁素海》。联合国大会6月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他们将会从2027年起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是2年。第一轮投票，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是顺利当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了菲律宾胜出，德国在第一轮投票当中落选。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位于冲绳的那霸医院计划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紧张事态下的200张，并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人员转运及战场心理创伤。防卫省还构建从前线救护向九州、本州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日美去年9月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训练，今年6月还计划在宫古岛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已经升至3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20%，柴油价格上涨近25%。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就受到了他们的青睐。据英国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周杰伦《等你下课》。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

0: 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线了。那即日起呢，微信可以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是下载这个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在此之后呢，大家就又有了一个更多的线上购物渠道了。那在畅行福州商城里面的好物是多到你想不到，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类品类呢，是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在哪买不是买呢，就来畅行福州买吧。当然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净水器这三个字到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上去，领40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净水器呢，它在线上线下就算是有一些优惠券的叠加满减之类的，也要1999元。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厂家直供价格只需要1580元，而且这个价格是包含了上门安装费，并且是包含运费到家的。说完了最最重要的价格之外呢，我就要跟大家说一说这款净水器呢，就是庆字开头的那个品牌，好像咱们福州很多家庭都有用到他们家的净水器啊。那这个型号呢，其实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啊，最低最低也要1999块钱的。今天我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先领400块钱的券，到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上去下单，只需要1580块钱了。那这个净水器呢，我相当于是说我们3年才会换一次滤芯，然后它这个换滤芯呢，基本上是450块钱，3年一换哈。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滤芯是 RO 反渗膜的。

这个滤芯，它的寿命就可以长达三年，所以换一次是450块钱。那如果是平时你的那个复合滤芯呢，也是一年一换，一年一换，价格只要150块钱。反正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价格，然后算一算这个账哈，就是咱们少喝几瓶添加剂的这个微塑料的瓶装水哈，就能够给全家老小换上这么一个好几月的纯净水了，这笔账真的挺划算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想要在家里面，或者是你搬新家了，朋友搬新家了，想给老人送礼的，旧机换新的，都可以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有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和

0: 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通行情况还都是不错的。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通行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大家可以就近的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33，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计划投资1.26亿元，福州一中学拟改扩建。全球最大海风之星即将上岗。波兰拟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破15亿。观影流量引爆消费增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第22中学2期项目的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服务进行公开招标。根据招标公告，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州市鼓楼区西红路坊下巷21号福州第22中学。项目拟拆除学校内一栋6层的宿舍楼和1栋2层的食堂，整合校内用地，建设1栋6层高中教学综合楼和1栋3层的学生共享中心。另外，在运动场下设计食堂、体育馆以及地下停车场。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新增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图书阅览室、合班教室、食堂、室内体育馆和地下停车场等学校急需的配套用房。本项目计划建设工期是20个月。从桥梁新衣到码头新色，福州城区内河沿线的新一轮景观提升项目已经全面完成并对外开放。继4月白马河首批桥梁彩绘上线之后，西湖白马河航线上的嘉阳桥、喜鹊桥以及白马河13桥等3座桥梁彩绘也已全新亮相。与此同时，光明港、龙舟渡、黎明湖以及西湖游船码头进行了主题化、艺术化、场景化的打造，让福州的内河游从坐船看景变成处处皆景。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之后，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星呢，是全球首个正负5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

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是接近一个标准的足球场，高度约是15层楼的高度，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呢是远超国内船机吊装的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来进行作业。海风之星建成之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还有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会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呢、近年来呢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是成为了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的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沙丘》与《沙丘二》将在上海举行 IMAX 马拉松联映活动。这是《沙丘》系列电影国内首次在电影节以完整联映的形式登陆 IMAX 荧幕。电影《沙丘三》特别说明，在前两部正片联映全部结束之后，现场还将特别呈现《沙丘三》的 IMAX 版预告片。波兰总理图斯克6号表示，6月2号宣布哈，你自9月1号起禁止16岁以下的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那图斯克警告青少年对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可能会对其生活及国家未来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目前呢，全球多国已经或正在考虑推出严格的社交媒体禁令，以防止青少年沉迷。印度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1号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的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那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的阵风战斗机，其中88架为单座战斗机，26架为双座战斗机。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这个情书》票房是突破15亿元。影片讲述了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和善意，目前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亚军。随着电影的热映呢，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呢，也是受到了关注。为此，汕头市还精心打造了一日游的主题、2日1夜的旅游主题，还有3天2夜的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的核心取景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继续听到是来自于刘雨昕的这首《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幻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夏天穿洞洞鞋的习惯哈、啊？有没有买洞洞鞋的朋友，或者是踩过雷的朋友？可能有的洞洞鞋呢就是材质硬邦邦很硌脚，要么呢就是不透气哈、啊，闷汗闷脚，穿久了呢就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买洞洞鞋的话，也是要买一个大牌的。那么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是真的不一样，你踩上脚的那个瞬间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采用呢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是那种软乎乎又有支撑力的单只鞋，比手机还要轻啊、哦！走起路来就像是踩在棉花糖上，暴走一天哪怕是啊脚都会不酸不累的。而且它是那种一鞋两穿的一个设计嘛，具有调节后跟啊，有这个后跟带，将后跟放到前面呢就是凉拖，日常通勤散步穿都是非常的自在又轻松的。后带呢就放在后面的话就变成了稳固的运动鞋模式啊，贴合脚步不易掉跟，不管是赶路出游运动也是非常合适的，反正适配多种场景都能够轻松驾驭了。而且它的材质是什么呢，自带那种抗菌防臭的效果，光脚穿一天也不会有异味。所以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发送一下好物到两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的这一款洞洞鞋的价格划重点了，平时买一双是要500多的啊，毕竟专利的材质再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儿，你和几十块的这种便宜货是真的没有办法比的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冲夏季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块钱就能够拿下了。泡芙还有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的，多款多色可以选择，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呢再送大家一包鞋花，当然是鞋花的款式就随机了啊，库存真的不多，每款只有100双，趁现在还没有断码的时候赶紧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169块钱起就可以拿下卡洛驰的洞洞鞋了，还在等什么呢？除此之外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旅游的啊，在这个暑假想要带着孩子们来一场跟着课本去旅行，那么青甘大环线不要去错过了，双飞8日即将出发，我们安排6月、7月、8月各有一个团期，但是价格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青甘大环线大家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了。那除了青甘大环线之外呢，我们还有新疆啊、北京这样的暑期线路，大家也可以添加客服来微信咨询。那么如果不想出远门的，就想在咱们福建本土的，给大家画个重点，暑假我们请来了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是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啊，7天6晚的时间，全封闭沉浸式的一个纯英文环境，7月13号到7月19号，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三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吧，今天的斑马音乐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祝各位周末愉快，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文琪，我们下次再见喽。

此情我步步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下午好，下午的14: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现在关注一下目前的西二环啊。西二环现在是过了象山隧道，一路呢要去到黎明高架的方向，

0: 一路往工业高价，也是要到黎明高价的这个中段，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的状态。这个现场应该是有一个事故发生哈，有没有途经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诉我们一下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呢，现在要关注到的是目前的连盘高架要去到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目前正在小段的亮黄当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下午的14: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关于6月20号闽超第八轮比赛延期的公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日本计划为战场心理创伤设精神科。2026年6月4号，国内的成品柚价格调整，以下是详细内容。

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为了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过各主场赛区委员会的申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时间调整到7月18号举行。赛事的具体信息，闵超官方账号。

闵超 FJ CL 将会第一时间对外发布，请广大球迷密切关注。日前，郎旗货运码头顺利完成了门机空载及负载全流程试调作业，标志着码头核心设备调试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的多联机调试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郎旗货运码头运营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福建省山海协作战略与区域协同发展部署的重要环节。码头投运之后，将聚焦内贸业务拓展、对台跨境电商发展及智慧仓管储仓设施建设等核心，深化闵江流域与沿海港口协同联动。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的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会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在扎实开展专项治理的同时，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 EP 工程，着力提升微短剧创作的质量。在高考期间，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等地的体感舒适。7号到8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赶考需要趁早。9号到10号，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会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高温露头，需要防暑降温。苍茫塞外，戈壁深处藏着黄河的生命秘境。素有黄河之肾美誉的乌梁素海曾经深陷风沙侵蚀的困境，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下完成了温柔重生。纪录片《乌梁素海》以四季流转为经络，用镜头定格这片湖泊湿地的沧桑巨变。春日候鸟归巢，游鼻天鹅临水翩跹，夏日湿地葱茏，万千生灵恣意生长，秋冬旷野静谧辽阔，沉淀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6月5号晚上的21:5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即将播出纪录片《乌梁素海》。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正在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位于冲绳的那霸医院计划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紧急事态下的200张，并且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人员转运及战场的心理创伤。防卫省还构建从前线抢救向九州、本州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日美去年9月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过联合治疗训练，今年6月还计划在宫古岛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印度媒体6月2号的报道称，研究数据显示，印度的极端高温单日或致3400人死亡。今日印度称，印度日益成为了全球高温记录的中心，极端高温现象越来越频繁，但官方统计的中暑死亡人数却通常偏低，在高温季节有时只记录到几百人。因为许多与高温相关的死亡并没有被标记为中暑死亡，这意味着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此。

5月21号，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之后，近日有所回升。这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自6月4号24点开始，

国内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与505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的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另外呢，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西雪呢，想要问一下大家，梅峰之路往900医院方向发生了堵车，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大概呢是在象山隧道的位置。那这个时间点哈，不管呢是象山隧道要去到由西州大桥的方向，就是在下了陆庄高架的这一小段开始缓行了。那么队尾呢是直接已经影响到现在的北二环路，所以呢现在的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目前呢也是正在长距离的排队当中。反方向啊，现在是由西州大桥的桥面中段就开始排队了，一路呢会要排到，也是大概是要到陆庄高架的上桥处这一小段。这边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也要拜托一下我们的各位听友来告诉我一下嘛，什么内容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今天呢是6月5号啊，马上呢7月份就要来了，也包括呢现在可能很多家长都在计划这个6月底啊，要带一些中考完的孩子或者是一些高考完的孩子去哪里玩，还有呢就是7月8月带孩子去哪里玩，或者说是您自己想要让自己来放一个假去旅行。那如果说各位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啊，这次又可以跟876一起去玩喽。这一趟呢我们的行程呢有3趟哈，一趟是在6月，一趟是在7月，还有一趟是在8月，都是各有一个团期去的同样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去青甘大环线。如果说人生有几个在国内游的必游清单，必游的自驾游清单哈，在我这边一个是西藏，一个是新疆，一个是青甘大环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川西。好了，我们上趟呢是已经去过川西了哈，然后呢新疆也是我们常去的，经常组织大家去的一个地方。那西藏好像之前也是去过了，但西藏我们是跟团哈，就没有这个总而言之就是对于自驾来说哈，目前我们好像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程。但是因为自驾确实是要求比较高，因为要开很长时间的车哈，所以呢如果带孩子或带老人，其实是跟团游更省心更放心的，因为有专业的团队跟领队还有专业的车队来带到大家去玩，就省去了去订这个酒店呀，还有担心在一些地方可能信号不好造成的一些麻烦。所以呢这次我们在6月份还有7月份8月份3个时间呢都有一个青甘大环线的团在等到大家一起去玩。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其实这个青甘大环线在我的视野当中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行程。我之前很早之前是去了这个新疆的北疆，然后呢走的是这个伊犁的小环线，但当时走到后面就有点审美疲劳啊，看到后面就是一些大草地还有森林还有一些湖泊吧，但是呢最多最多就后面加了一个赛里木湖，我就感觉好像少了一些在这个视觉上的这个东西一直重复的哈。但青甘大环线呢它是集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美景于一体的一个风景走廊。其实在别的城市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景，但是在8天要走完还是比较难的，在新疆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但是估计要来个半个月左右。所以呢这趟去到青甘大环线8天就能够看见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这么多的美景哈，就在8天能够享受到，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而且呢这趟的行程咱们也是有一个属于876的专门的一个很好的定制的服务哈，一价全含，全程呢是没有购物的，没有车销，也没有必销的区间小交通，就是说您只要报名完之后啊，剩下都不用管了，除了您自己要买的一些喝的买的一些小零食，基本上啊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了。然后呢在这个行程当中，为了保障大家能够在两个景点之间能够坐得舒服啊，在景点的时候拍拍照，上车呢可以 P 图休息一下，我们在全程是安排了一个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一排呢只有3个座位，大大的间距，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各位是可以躺着休息，而且呢可以充电来减轻咱们旅途的一个疲劳。因为咱们是定制团哈，所以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黑独山胭脂山等这样的特色景点。这个黑独山之前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在某音上面是很火的，它有一个冷峻的黑色山脉，就跟走进了水墨画一样的漂亮，很荒凉的感觉，但是又很高级。到这边哈穿一身黑色再跟这个黑色的山脉一起来合影，真的很高级。好了，这个行程各位如果想了解具体内容的话，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了解了。那如果您有一些个人的问题想要问，比如说孩子多大能去啊，老人家多大能去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4-00876找我们的客服来咨询。另外我们还有新疆北京等暑期的线路，各位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来进行咨询咯。

0: 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滴答呱呱，螳螂出壳了，小鸟换歌声，夏天第一个大忙节气，芒种来喽。
2: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伴随着仲夏细雨，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里唯一专门讲种地的节气，芒种。老话讲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去年的虫卵钻出小螳螂；二候伯劳啼鸣，三候反舌鸟收住喉咙不再学叫。唐代元稹早把景致写进诗里，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
1: 我会背陆游的诗，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2: 这几句诗放在今天照样写诗，北方麦田收割机成片奔跑，几分钟就收完一亩小麦，南方水田插秧机来回穿梭，短时间内就能栽完秧苗，老式儿全家下地种秧苗变成机械化种田，还有智能流水线育秧，种田越来越科

0: 计划。
1: 芒种还有好玩的习俗，皖南蒸安苗果祈福丰收，贵州侗族插秧丸打泥巴仗，江南家家户户泡青梅酒。
0: 一粒粮食从播种到上桌来之不易，珍惜粮食，亲近自然，从认识芒种开始。
2: 芒种芒耕耘，岁岁盼丰年。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在下午的14:27啊，这个时间要提醒一下，现在呢正在北二环或者是西二环想要途经这个象山隧道，不管您是要去到北二环的方向还是要去到游戏洲大桥的方向，那建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绕行哈，因为现在呢在西二环这个下了陆庄高架的这一小段双向哈，目前呢是正在双向的长距离亮红当中，那现在已经是也影响到了梅峰之路这边的一个隧道，所以呢途经这边的车辆小伙伴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边发生了什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准备途经这边的小伙伴可以提前计划做一个在市区内的绕行。
5: 不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在下午的14: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目前所有小伙伴注意一下，现在的北二环要去到象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是沿线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如果您有途经这个道路，或者是即将途经这边，建议从市区内进行一个绕行。那么反方向，现在的游西洲大桥也是要去到象山隧道的方向，沿线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所以，如果您即将途经这边，建议从这个南二环是走。

0: 哦，江滨大道从金山大桥这边到市区做一个绕行。另外呢，感谢一下现在的探路者193，要提醒大家，现在的湾边高架即在进城的方向，快到南二环的出口，在右边的慢车道有一辆奔驰车抛锚了，后方也是放了一个三角警示牌，后方的车辆正在进行一个缓行当中。那继续回到现在的二环当中哈，现在是不管是要去到西二环，不管是要去到象山隧道的方向，还是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的方向，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最好到市区内做一个缓行，也包括现在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听友也正在提醒大家一定要缓行，一定要这个从市区内绕行一下哈，不然真的很难走。西雪说了，半个小时才从象山隧道开到这个医院的门口，真的是长时间的一个缓行当中哈。现场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麻烦我们的听友来在线跟我们来说一下，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可以把实时路况可以来做一个反馈。另外呢，买车卖车也可以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可以回复买车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三种你越躺平越能化解的心理防御机制，来自著名心理学家杰瑞姆的研究，特别是第三种防御机制，躺平的越快越是爱自己的表现。第一种，穷思竭虑。比如当你分手后难以接受事实，但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反而强迫自己用各种分析和行动去寻找分手的原因，以此来防御分手后的痛苦体验。此时强烈建议先躺平一阵子，别再冥思苦想为什么分手，先好好体验并疏解情绪，不然痛苦会持续更久。第二种，社会化。比如当你感到抑郁，就会让自己沉溺于频繁的社交，并努力让自己相信别人喜欢你，以此来回避孤独感带来的焦虑。此时强烈建议暂停社交，躺平一阵子，与孤独感好好相处，不然只会更加空虚。第三种，粘人。你紧紧抓住那些拒绝你的人，比如你喜欢的人狠心拒绝了你，你死活放不下，并对他死缠烂打，以此来防御失去他的痛苦以及对他隐蔽的怨念。此时强烈建议也先躺平一阵子，承认并接纳自己已经受伤的状态，不要强装自己很好，不然你清醒过来会更悲伤。所以以上三种情况你躺平过吗？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学会爱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下午的14: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那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呢都在问现在的象山隧道怎么了，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但是看到现在的北二环跟西二环都是受到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呢您如果说是要从这个南二环游西洲大桥途经这个西二环到北二环的话，这沿线呢建议大家提前做一个绕行。那反方向也是哈，如果您现在在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途经西二环的话，也是建议各位提前去在市区内做一个绕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开通。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168项迎风度夏工程建设全力推进。墨西哥发现又一直通美国的密道。166家外企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区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市区也会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其中福建省的高考举报电话号码为0591-8621-5628，开通日期为6月1号，结束的时间为6月10号。

日前，福州第22中学二期项目的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服务进行公开招标。根据招标公告，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州市鼓楼区西红路坊下巷21号福州第22中学。项目拟拆除学校内的一栋6层宿舍楼和一栋2层的食堂，整合校内用地，建设一栋6层高中教学综合楼和一栋3层的学生共享中心。另外，在运动场下设计食堂、体育馆以及地下停车场。项目在建成之后，将会新增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图书阅览室、合班教室、食堂、室内体育馆和地下停车场等学校急需的配套用房。本项目计划建设工期为20个月。记者4号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金融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了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沙丘》与《沙丘2》将在上海举行 IMAX 马拉松联映活动。这是《沙丘》系列电影国内首次在电影节以完整联映的形式登陆 IMAX 荧屏。电影《沙丘3》还特别说明了，在前2部正片联映全部结束之后，现场还会特别

呈现《沙丘三》版的 IMAX 预告。一颗荔枝从果园新鲜送到家，一共要经历哪几步呢？清甜多汁的荔枝格外娇贵，想要留住最佳的口感可大有讲究。在千年的荔乡广东茂名，从清晨采摘，机器精挑细选，到冰水遇冷专业打包，再加上大数据的冷链配送，五道流程环环相扣，从果农到工厂争分夺秒守护鲜果风味，让枝头美味加速抵达千家万户。小小的荔枝依托电商平台，正在变身助力乡村发展的甜蜜产业。墨西哥边境发现了265米地下密道，直通美国境内。密道于5月30号墨西哥警方的一次突袭行动中被发现，缴获了包括弹药、手机、银行卡、数码摄像机和数十剂冰毒。根据测量，这条隧道全长约264.9米，深埋地下6.4米，配备了照明、通风系统以及滑动门，建设专业。推测它被用作毒品走私和人口偷渡的后勤中心。这是继2025年初阿尔帕索和华雷斯之间发现300米隧道之后又一专业级地下工程。

波兰总统里图斯克在6月2号宣布，你自9月1号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图斯克警告青少年对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可能对其生活及国家未来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目前全球多国正在或者是已经考虑推出严格的社交媒体禁令，以防止青少年沉迷。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了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试营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以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三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这个周深的声音哈，给我感觉就像是一汪泉水一样，也很像被过滤过的水一般的清新恬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啊，现在是已经上线了。那么现在开始，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就可以来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在我们的平台，您有很多好物可以购买，像是品牌的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还有口碑的护肤、汽车养护都能挑选到，八大生活品类一站式购物齐，件件都是精选，性价比都很高哈。在哪儿不是买呢？在咱们的畅行福州来买吧。我们现在呢就要推荐的一个品牌呢，就是净水器了，就跟周深的声音一样，能够让你家的水变得更好喝。说实话哈，就是如果您家还没有装过净水器，只要喝过净水器过滤过的水烧开之后，都会非常的喜欢跟上头。而且呢，用净水器过滤过的水去泡茶，茶水又变得非常的清甜好喝哈。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来进入到咱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先去领取一个400元的媒体补贴的一个券，来进行一个下单。我们这次推荐的这个净水器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也是很硬核的一个国货，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一个净水的神器啊，亲自打头的品牌哈。它的一个纯水机，它是非常好用的一台净水器。然后呢，这个净水器的品牌呢，它在这个业内是很高的一个水平，也可以算是一个响当当的标杆吧。其实很多人家里面估计用的就是这个牌子哈，沁某。我们来给大家念一组这个数据，就这个品牌呢是在98年就成立了，背后呢是有国内外有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那也是净水器以及其系统标准化工作组的组长单位。现在呢，我们使用的国家净水的行业标准就是由这个品牌带头来起草制定的。那么它凭借节能饮用水深度处理的一个技术，还获得了国家科学的技术进步奖。现在在咱们这个净水器行业，最麻烦的是我们想要去买净水器，想要给家里新增一个净水器，但是不知道选哪个品牌好，选这个就没错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来看一下这个品牌的一个详细内容。我来说价格吧，为什么这么推荐呢？因为呢，这个净水器在市面上卖的很贵，动辄呢就要3000-4000块钱一台，很贵。可能很多时候是价格把大家给劝退了，但这次我们是有很好，真的是很好的价格，把这个真正的国民净水机带到咱们家里。那个全国的建议零售价格呢是3000块钱，这个纯水机在官网、还有在旗舰店、还有线下门店来对比，他们再怎么叠加，价格呢都是在2000块钱左右的。我们呢是1980元，而且刚刚不是说了吗？咱们再去领一个400元的券，厂家直供价格就是1580元，就可以把这个沁某的净水器给带回家了。这个价格呢还是包含了上门安装，并且是含运费送到家的哈。现在下单拿回去就是一个出厂价了，非常适合咱们马上就下单，不怕各位去比价。在我们的平台回复下关键词净水器，各位拿到这个牌子的型号，你可以去各个平台去比价，我们欢迎比价，我们的价格绝对是最好的。回复净水器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含安装就可以送到咱们家，3年才能够维护一次，超省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5: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呢，是有小段的亮黄。现在的象山隧道要去到游戏洲大桥的方向，大概是要到陆庄高架的下桥处，目前也是正在一个小小的亮黄当中。反方向现在是黎明高架，要上到陆庄高架的这小段，目前也是正在有一小段的亮黄状态。

现在的东二环现在是在五里亭立交桥，不论是要去往鳌峰大桥的方向，还是要去到金鸡山隧道方向，双向目前也是正在亮黄当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

0: 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林，
11: 天骄，
12: 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的15: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之前很多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上面问到象山隧道怎么了，那么根据交警支队要提醒大家，那么西二环象山隧道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之前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但目前已经是刚刚处理完这个事故，交通情况正在慢慢恢复，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各位现在是比较着急办事的话，要途经到象山隧道，从北二环要去到西二环，建议大家在市区内做一个小段的绕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端午火车票在今天开售，福州各级工会将投入超1200元送清凉。六月重点防范多类传染病与食源性疾病，福建将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在今天开售，按照铁路15天预售的规则，对应的日期如下：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在今天开售，6月20号的车票于6月6号，也就是明天开售，6月21号的返程高峰车票于后天6月7号开售。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车站起售的时间不同，多为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之间，建议提前登录铁路12306的 APP 来查询并且设置提醒。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2026年福州市职工防暑降温慰问工作将于本月启动，为坚守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去清凉。与此同时，延续12年的爱心茶摊品质也将再升级，

让市民和劳动者在炎炎夏日中有更可感可及的幸福。目前全市已经征集到了近1500个爱心茶摊的点位，这些点位在延续为户外劳动者以及市民免费提供饮水、歇脚等基础服务的同时，今年将首次在市城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最密集的区域各试点打造一个15分钟专属清凉圈，每个清凉圈由3到5个标准化的茶摊来形成一个服务网络，开展爱心茶摊清凉直达的专项行动，联动爱心企业募捐防暑降温物资，精准配送到各个茶摊点位，让清凉补给高效直达。6月福州的气温升高潮湿，细菌病毒蚊虫活跃，疾控提示关注登革热、手足口病、流感、食源性疾病。暖冬至蚊虫活跃期提前，登革热风险上升，市民应该做好防蚊，清除积水，从疫区返回后发热需要及时就医。手足口病将进入流行期，5岁以下儿童易感，托幼机构易聚集，需要防暑预防，需要保持距离，勤洗手，多通风，消毒物品，接种疫苗。夏季高温高湿，要加速食用食品。最近正值虎门硝烟187周年的纪念日，2026年福建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在福州召开，通报我省禁毒工作的情况。与此同时，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也正式启动。据了解，今年禁毒宣传月的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省将部署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其中多项重点活动落地福州。今天的零点成品油，国内的成品油价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轮的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紧盯信息获取、信息盗卖、信息使用等关键环节，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链条，有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最近，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一个专门从事非法注册买卖跨境电商店铺的犯罪团伙。

自6月5号的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伤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炎炎夏日，防晒衣成为了热销单品。记者在电商平台的和线下的门店调查发现，防晒衣价格从20元到2000元不等，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有的甚至更高。事实上，防晒衣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VF 大于40， 长波紫外线UVI透过率小于5%这2项硬性的指标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同时专家介绍， UPF 值越大意味着防紫外线的性能越好，但是国家标准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 和 UPF 50+ 2个级别，商家宣称更高的防晒指数的产品存在明显的炒概念嫌疑。 接下来您将继续收

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现在正在等下课的各位家长们，在听到周杰伦的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暑假就要来了，如果您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夏令营各位可以来参考一下，即将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的一个封闭式的纯英文环境的一个夏令营即将要开始了。那这个夏令营的时间呢是6天7夜，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都会有一个高强度开口训练，会有名师手把手教各位孩子来纠正他们的发音。其实我们讲英文其实很害怕就是一个哑巴英语，或者是讲完之后不自信。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孩，是茶园山的一个小孩，哇，他讲的就非常的标准，然后呢越讲越自信，视频发到网

上之后，就很多家长就在问这个口语到底是怎么学的。所以如果能够把英语给讲好真的很不容易啊。那在这次的夏令营当中，可以跟老师一起来双语，还可以来练习一下演讲，双语演讲这个还挺难的啊。不光能够帮助孩子来突破一下英语开口难的问题，还能够在这次的夏令营当中感受一下军事化的集体生活，锻炼孩子们的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6980元一个孩子，费用包括了所有的食宿，还有全套物资与教材。那么现在呢，只收取500元的一个预定金。如果说您的这个7月份哈，孩子们的行程可能会有一个调整，那么在6月30号之前确定，哎，我可能不去了，这个500块钱的预定金是可以来退还的。那么另外，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报名入营之后，结营时会送这个价值4980元的 iPad， 然后呢，在入营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个免费的一个复训，比如说明年开营的学费全免，只需要付一个吃住还有物料的费用3980元就可以了，约等于是明年再来就打折。那么第三个就是入营就会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吧。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报名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天气是逐渐热了起来了，那夏天闷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就喜欢穿着拖鞋出门，但是穿拖鞋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的哈。有的时候呢，穿上一双好看的拖鞋，也许在你的气质跟搭配当中就能派上一些用处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推荐一个来自卡洛斯的洞洞鞋，这个呢是很多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啊。那我们这呢给

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全网爆火，而且也是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一款洞洞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能够来抢购平时随便一个在官网上叫500多块钱的，像是热门的泡芙款啊、云朵款的价格的一些洞洞鞋，今天在我们的商城线上的奥莱节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颜色也很多哈，像是粉色呀，还有黑色、白色，还有古白等等，咱们都有。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一个鞋花儿啊，这个款式呢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还有个人的心情来随意更换它的装饰。啊，每天呢就每款只有100双哈，随时就可以下架了。所以如果您有需求，在这个夏天穿上一双舒服的洞洞鞋，就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好物来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5:31，抢行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那目前这个时间主要关注到的还是在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桥，要去到鳌峰大桥的方向，或者是要去到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双向目前都是正在小段的亮黄状态。那其他道路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

0: 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5: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高考考生报名驾考可以复用高考体检的材料，无需重复体检。下令实书载荣争先上市，沙滩公园戏水池换新迎客，教育部发典型案例提醒考生请勿上当，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福建交警部门为了高考考生推出便民利民驾考新举措，高考考生报名驾考可以复用高考体检证明材料，无需重复体检。据介绍，报名时年满十八周岁，在福建省内参加本年度高考含春招体检合格的考生适用这项便利的措施。福州交警提醒，考生拿到驾照之后还需要注意实习期上路行驶需要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6条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或者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粘贴或者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

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夏季时蔬的蔬菜大量上市。据了解，与上个月相比，蔬菜的售价普遍下跌10%。福州市民的菜篮子更加丰盈，蔬菜价格更亲民。目前，该批发市场蔬菜统货平均批发价约2.8元每公斤，市场蔬菜日交易量达到1700吨至1800吨。最近，本地空心菜、春菜、上海青等叶类蔬菜，以及苦瓜、胡瓜等瓜果蔬类大量上市，加之山东、云南、海南等地蔬菜大量入蓉，蔬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7%-8%，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0%左右。

乌龙江公园沙滩园区戏水池已经在日前开放，运营持续至10月7号。今年园区新增设了更衣室与洗脚池，游玩配套升级，提升市民体验感。在现场可以看到，戏水池旁新建了一座仿木结构的独立更衣室，可以同时容纳3个亲子家庭使用。门口牌标注戏水池运营时段为6月1号至10月7号，每日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半。更衣室旁的洗脚池结合成人与孩童身高差异，安装了3处不同高度的水龙头，配适不同人群使用需求。

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高考组织、考试、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水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在日前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考古专家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枚红玉髓展开产地溯源研究，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人就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稳定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研究还发现，这十一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形成并深入发展。德比斯坦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在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开赛以来，德比斯已经五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中量级别的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

欧洲中央银行6号2号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从2023年底的 16% 大幅攀升至 27%， 超美国国债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根据报告，2025年全球前五大央行买家依次为波兰、哈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土耳其。数十年来，美国国债一直是全球官方储备中最重要的核心资产。在多家机构看来，黄金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最主要的原因是金价的快速上涨带来的黄金资产价值的提升。全球央行持续多年购金，且购金步伐加速，也是黄金储备地位跃升的重要原因。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由长靖亲自参与创作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用温润治愈的声线，却为众人挣脱世俗标准桎梏，坦然接纳缺憾，与真实的自我温柔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由长靖，《自由是允许自己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

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暑假马上就要来了，暑假的两个安排要推荐给到大家。那一个呢，就是跟着咱们八七六再一次去到京甘大环线去旅游。那这一次呢，去到京甘大环线，我们会有两三次的这个团期哈。一个呢安排在了6月，一个在7月，还有8月，3个月各一个团期。在6月的价格是最划算的，是5980元一个人；7月是6000。

980元每个人，到了八月到了7380元每一个人。各位如果对这一次的行程感兴趣，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8876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说来这个清甘大环线也是我个人的旅行清单当中的一个非常喜欢也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大环线行程哈。因为我觉得清甘大环线它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起码8天哈，是能够走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这些美景的。虽然说新疆也有这些美景吧，但是不要没有15天根本就下不来。8天在新疆可能只能走一个伊犁的这个小环线，而且已经很紧凑了。但是这一次去到西北，去到清甘大环线，能够一下把这些美景全部收入囊中。张掖的七彩丹霞、敦煌的莫高窟，还有鸣沙山的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在这趟行程当中都有。而且呢，我们的定制团还给大家安排了黑独山、胭脂山等特色景点。这个黑独山在去年就蛮火的哈，就是它有一个冷峻的黑色山脉，然后呢，看到这个景象，仿佛就像走进了水墨画一般的荒凉又高级的感觉。在现场，你也可以穿一身黑色的衣服，拍出武侠片的感觉。此外我们还安排了一些很好的一些这个乘坐的体验哈，因为很多景点之间的两个时间间隔还是比较长的，拉车距离有点远，我们全程是安排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1排3个座位，很大的间距，可以半躺还有充电，来减轻咱们在旅途当中的疲劳。现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关键词旅行至畅行8记录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如果说您呢想给自己家里年纪较长的，比如说长辈啊，或者是孩子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4-00876来找我们的客服来做一个详细的咨询。此外呢，到了暑假，我们还会有新疆啊、北京等的热门的暑期线路，各位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来微信咨询。同时如果说您还想给孩子在这个暑假安排一个短期的学习的体验，想让他好好的沉浸式学习一下英语，在这个暑假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也要在福耀科技大学来开营了。7天6夜的全封闭式的纯英文体验，每一天都是高强度的一个开口训练哈，所以呢可以避免咱们学了英语但是哑巴英语的一个尴尬局面，会有名师手把手教孩子们去纠正他们的英文发音，还可以跟着老师来练一下双语演讲。我觉得这个双语演讲还是蛮棒的，就是登台的这个自信能力还有讲英语这个自信能力都能够在这个训练当中得到练习，不光可以帮孩子们来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而且在这7天6晚的全封闭式的体验当中，会有一个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可以锻炼一下孩子的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在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是6980元每个孩子，费用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还有教材。那么现在呢是只收取500元的定金。在6月30号之前，您如果对于7月份孩子们的行程是有一个变化的，有要调整的，那这个500元的定金是可以随时可以退的哈，在6月30号之前都可以来退款。我们在这个结营之后呢，还可以得到一个价值4980元的 iPad。那入营的孩子们在第二年，如果说还要再继续入营的话，还有一个免费的复训，就是明年的学费会打折，明年的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付一下吃住啊还有物料的费用3980元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对孩子们这个英语夏令营感兴趣，可以发送关键词夏令营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最后一个关键词净水器哈，就是如果您正好家里要装修，正好呢有新房，想要买到庆某这个非常好用的品牌的净水器，动辄是3000-4000块钱一台的净水器。我们今天在876的直播间呢，我们的价格是原来厂家全国建议零售价2990元的一个某庆某的净水器纯水机，在全网官方旗舰店和线下门店来比价，他们怎么说活动叠加起来都是在2000块钱左右的，甚至是以上的，我们是1980元，再叠加咱们的一个券入手
到手1580元，这个价格是包含了上门安装的费用，并且是包含运费送到家的。今天下单拿回去就是一个出厂价哈。我们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此时此刻缓行的路段，我们看到的是东二环，目前的东二环从化工路交界口开始，一路到鳌峰大桥，目前呢这之间的双向都有走走停停的情况。西二环稍好一些，基本呢是从黎明高架往宝龙高架这段有缓行，同时游戏洲大桥往宝龙方向呢也是速度不快的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

0: 现铁批发。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

0: 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1: 我是依琳，
8: 天秋，
9: 亮亮。
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在路面上遇到任何的临时的交通状况，不论是缓行也好，是临时管制也好，还是事故也好，麻烦大家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告诉我们，我可以提醒路面上更多正在行车的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益福州友好儿童友好专区上线，滨海快线机场站前往航站楼请这样走。今天起福州普降中到大雨。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大海知道他们的名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在举办的同享友好环境共护美好未来庆六一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主题活动中，福州市妇联联合企业发布一福州儿童友好专区，以数字之力铸就儿童友好新阵地，为荣成少年儿童送上一份超有意义的六一节日大礼。一福州儿童友好专区紧扣儿童服务、儿童参与、儿童关怀三大核心，打造线上专属儿童友好空间，目前已整合教育、儿童阅览、公园绿地等多类资源，配置全市700多个儿童友好点位，涵盖了孩子学习、阅读、游玩全场景，还同步上线42条儿童友好精品研学线路等。因施工需要，自6月4号起，福州滨海快线机场站前往长乐国际机场路径调整，前往1号航站楼的乘客请从车站 B 口出站，根据现场指引，经新联廊前往长乐国际机场6号门，再进入航站楼。福州连日以来的晴热高温天气即将迎来阶段性转折，从今天起大范围降水来袭，全市普降中到大雨，气温应声下滑，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0度附近。等到明天雨势逐步收敛，气温虽小幅回弹，但难以再度攀升到此前的高温水平。整体来看，高考期间福州气温适宜，但潮湿闷热与短时强降雨并存，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备好雨具，兼顾防雨与防暑，从容应对考试。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福建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是我国海洋生物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从持续30多年的伏季休渔到大规模增殖放流，从珍稀海洋物种的回归到海洋生态修复与智慧监管的同步推进，福建正在系统性的守护海洋生灵的家园。初夏时节，杨梅、荔枝、龙眼、桃李等时令水果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鲜果成为市民消暑解馋的优选。但夏季高温高湿的特殊环境让鲜果极易腐坏变质，还存在农药残留、非法添加等食品安全隐患。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泉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下令时令水果安全消费提示，细化风险识别、选购存储技巧以及维权方式，引导市民科学安心食用时令鲜果。根据介绍，该局将持续加大夏季时令水果抽检和市场巡查力度，全力守护市民夏季食品安全。近期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了。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了明显的疲劳、头晕、注意力难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将联合多部门集中打击手机作弊、销售作弊器材、替考等行为，净化网络与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涉考有害信息，并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等综合服务保障，维护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优化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升级系统，多渠道开展咨询活动，并对欠发达地区开展阳光志愿帮扶，提升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及便捷性。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经过点球对战，以5-4的比分击败英超球队埃弗顿 U12 队，夺得冠军。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素有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该年龄段的标志性国际邀请赛。本届赛事共有48支参赛队伍，其中多数为顶级职业俱乐部的建制化青训梯队。中国足球小将在此竞争环境下以7战全胜、狂轰21球且仅失2球的优异成绩，为中国足球赢得了荣誉。正是这支热爱足球的少年队伍，凭借团结与拼搏精神，成功登顶欧洲赛场，展现出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潜力。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呱呱，螳螂出壳了，小鸟换歌声，夏天第一个大忙节气，芒种来喽！
1: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伴随着仲夏细雨，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里唯一专门讲种地的节气——芒种。老话讲，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去年的虫卵钻出小螳螂；二候伯劳啼鸣，三候反舌鸟收住喉咙，不再学叫。唐代元稹早把景致写进诗里：“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
0: 我会背陆游的诗：“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1: 这几句诗放在今天照样写诗。北方麦田收割机成片奔跑，几分钟就收完一亩小麦；南方水田插秧机来回穿梭，短时间内就能栽完秧苗。老式儿全家下地种秧苗变成机械化种田，还有智能流水线育秧，种田越来越科技化。
0: 芒种还有好玩的习俗：皖南蒸安苗果祈福丰收，贵州侗族插秧丸打泥巴仗，江南家家户户泡青梅酒。
1: 一粒粮食从播种到上桌来之不易，珍惜粮食，亲近自然，从认识芒种开始。
2: 芒种芒耕耘，岁岁盼丰年。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

0: 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白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今天已经是6月5号了，过几天呢就是高考，高考之后呢是中考，中考结束之后呢是各大中小学的考试，然后就要迎来暑假了。对于暑假来说呢，家长朋友应该说又爱又恨吧。爱的是呢孩子们呢休息了，恨的是呢孩子们休息从学校出来了，得安排一个好去处呀，对不对？今天呢给大家画个重点啊，暑假不远了，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天这条信息啊您可以稍微的记一记了。在今年的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呢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孩子的发音，而且呢还能够跟着老师练习双语演讲的能力，不光能够帮助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呢还能够锻炼到自理能力。咱们夏令营的时间呢是从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每人6980块钱，费用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现在呢，我们只收500块钱的预订费。6月30号之前没有确定入营呢，我们是可以退款的。注意了，虽然我们的夏令营费用是6980块钱，但是呢，在结营的时候会赠送一台价值4980块钱的 iPad， 是不是这么一算就会变得非常划算了？同时呢，入营者还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复训，也就是说，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物料的费用3980块就可以了。同时入营就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所以呢，这次的名额也是比较有限了，先到先得哦。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关键词夏令营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报名了。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了，87400876，87400876，你也可以进行一些详细的了解哦。

斑马音乐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亮亮。同样呢，又到了一个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在这种时不时下雨时不时出太阳的季节里，什么样的鞋子最适合我们这种季节呢？不用说，一定是洞洞鞋。为什么洞洞鞋呢？首先它不怕雨淋，其次它还能够透气，淋湿了之后甩一甩，拿纸巾擦一擦，又可以好好的穿好了。那有没有人跟大家一样哈，在这个季节呢，不是想穿拖鞋就是想穿洞洞鞋。但说是这样说，但出门我们也得讲究形象吧。所以呢，为了给大家一个不错的舒适感，能够抵抗下雨的环境，同时呢又能够透气，给大家带来的是知名品牌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家的洞洞鞋。那么 Cross 呢是洞洞鞋界的顶流了，也是鼻祖哈。其他的这个仿款虽然很多，但是鼻祖是他家，对吧？无论是搭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看你怎么搭了。搭一些休闲风格的裙子，搭短裤，男士呢搭一些阔腿裤、牛仔裤，全部都可以的。不论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街啊，一双鞋都能 hold 住所有的场景。我个人说，洞洞鞋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我实话说，以前我觉得洞洞鞋不好看，但自打我购入了一双之后，去年和前年两个夏天，我都不停地在穿洞洞鞋。这个洞洞鞋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因为穿脱又方便，又不需要考虑搭配，特别好。当然了，我们在质量方面、在型方面，还有呢在搭配方面，还是要考虑到更多嘛。一劳永逸，直接选择 Cross， 各种各样的款式、各种各样的尺码、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而且呢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也可以给你挑花眼哈。一般来说呢，洞洞鞋一双呢是500多块钱，一些热门的款式，比如说泡芙款、云朵款，价格更贵。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个奥莱节给大家放假了，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买到洞洞鞋了 ，Cross 正品。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行，回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啊，记着呢添加一下客服微信，每一单呢还能够再为大家减掉5块钱，可以说呢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了。来吧，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希望你能选购到适合你的那一双 Cross 洞洞鞋。

0: 重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出现的缓行路段呢，是从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的东二环一路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都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西二环呢，是从黎明高架往宝龙高架，再到游西洲大桥上桥处这一段呢也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补充一下，目前呢，南二环从湾边的双湖互通一直到南台大道之间的一个双向的车道，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状态。那更多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

0: 听到心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各位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第22中学拟改扩建项目，总投资约12632万元。福州市内河沿线完成新一轮景观提升，大孟山国宝天团要过生日了，广电总局专项治理微短剧有害低俗和侵权盗版等行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市鼓楼区西红路第22中学27项目现旧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服务进行公开招标。该项目拟拆除学校内一栋六层宿舍楼和一栋二层食堂，整合校内用地，建设一栋六层高中教学综合楼，一栋三层学生共享中心，另在运动场下设计食堂、体育馆以及地下停车场。项目建成之后，将新增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图书阅览室、合班教室、食堂、室内体育馆和地下停车场等学校急需的配套用房，计划建设工期为20个月。随着内河游景观提升行动的持续深化，在西湖公园码头沿线也陆续新增了小确幸，一座紫色电话亭，一个复古油桶，搭配精心布置的花镜和座椅，加上后续不断更新的休闲陈设，为游客提供候船或休憩的惬意空间。除西湖白马河航线再添三座桥梁彩绘之外，光明港、黎明湖以及西湖游船码头等也新添网红打卡点，让福州的内河游从坐船看景变成处处街景。温泉公园码头也悄悄上新，一艘福州传统龙舟被搬上岸，船舱里种满凤仙花，龙船里开花的奇思妙想，让藏在闹市里的诗与远方更加美好。自今年1月份福州熊猫世界焕新开园以来，五只软萌可爱的大熊猫为游客带来了持续的欢乐。根据了解，今年6月到7月间，国宝天团将持续迎来他们在福州的首个生日。为此，园区将围绕四只熊猫的生日时间，采取一熊一色的方式，在园区科普楼内量身打造4场主题各异的熊猫生日会，市民可以通过参与拼贴手账、大型拼斗共创、熊猫寻宝等园区互动活动，获取参加熊猫生日会的资格。此外，福州熊猫世界还将借助闽江灯光秀的形式为国宝天团庆生，并面向社会征集与熊猫同日生日的市民，届时幸运市民的名字将与熊猫寿星一同呈现于闽江沿岸楼宇的灯光秀大屏上，共同接受来自全城的祝福。广电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治理对于营造微短剧行业良好的内容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各省级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巡查与抽查机制，对辖区内平台和制作机构实行全周期动态化监管，相关平台和制作机构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开展全面排查，对发现的内容和问题即查即改，处置到位。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

七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考卷，这是自2014年来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000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参加考试的便利。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数量为67万多人，总和生育率为1.14，两项数据均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分析，当前日本实际工资持续低迷，城市地区的房价和房租上涨，对家庭收支形成压力，可能是日本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由长健亲自参与创作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用温润治愈的声线，却为众人挣脱世俗标准桎梏，坦然接纳缺憾，与真实的自我温柔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由长健，《自由是允许自己不》。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斑马音乐，我是亮亮。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也是不少，想去暑假参加夏令营的朋友可以回复夏令营，那想要买 cross 洞洞鞋的朋友可以回复 cross。 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微信车友，我们的老朋友哈 LMX 在后台的一个提醒。对，那我们要更正一下哈，确定的是一个学习设备，但是是不是这个 pad 我们不知道啊，一个学习设备。就报名夏令营的朋友呢，结营的时候肯定会送一个价值4980块钱的学习设备。好了，再为大家推荐好东西吧，咱们的商城上线哈，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上线了，大家直接在微信上搜索畅行福州小程序就可以。

或者呢，你也可以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可以享受优惠。那我们这次呢，随着我们商城一起推出的一个产品呢，非常划算啊！某庆字打头品牌的净水器，你领了400块的券之后呢，它的价格就只要1580块钱。对，我就是这么务实，先告诉你，原价2999。官方价2999，然后呢，在各大网上的商城、线下的门店，因为线上线下是同款在售，最低的折扣不会低于1999。而我们虽然我们标价1980，但是您可以领个400的券，因为我们商城新上线嘛。领完400券之后，亲自打头的这个净水器，型号是 URQ3626，我们直接把大家价格领完券之后，直接打到1580块钱。就是这么划算哈，这个品牌咱们不用多加介绍了，因为它是咱们中国净水行业里响当当的标杆，也是整个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对吧？组长单位。咱们现在的国家净水行业的标准就是由这个品牌带头起草制定的，同时它也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净水器这个品类，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龙头企业的，因为技术有保障。其他的应该是个龙鱼混杂，是吧？你买了一些不知名的小品牌，你怎么去判断它的滤芯能过滤什么东西呢？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你很难用自己的双眼去确定，因此我们就直接在品牌选择上面把一些危险因素杜绝掉，你就可以选大品牌，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亲自打头的品牌，这个型号是 URQ3626， 大家直接回复净水器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直接回复净水器登录到我们的商城之后呢，自动就可以领400块的券。如果没有看到弹出的窗口，你就点击咱们净水器商品详情页1980这个数字旁边的那个领券的两个小字哈，点进去之后领完400的券，您的最终结算价就是1580块钱。家里如果你之前用的是就是不知名品牌，或者说是多年之前的产品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更新换代一下了，因为呢拆掉旧机换新机我们也是不收费用的，安装也是免费的，您后续需要承担的就只有更换滤芯的费用而已。好了，这里是斑马音乐，赶快回复净水器去了解一下吧。喝水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喽。

0: 位，这里是白马音乐，到了尾声的时间了。那了解节目的朋友会知道哈，又到了我们这个交接的时间了。
1: 我们以后把这个交接的时间，我们起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吧，比如说三人行之类的，就很土的名字。不然的话，怎么要交接？总觉得好像有。
0: 你看我的表情，
2: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三人行。
1: 意思呢是说，
2: 锁定我们的三人行。
1: 我知道你们俩想笑我的意思，说你这么洋气的一个人，怎么能够说出这么土的字眼？
0: 让我们锁定三人行的时段。
1: 对，因为周南他都会说锁定啊，你想想。
2: 哎，怎么又扯到我上面了？
0: 对，你知道我们昨天发
1: 也说了锁定。
0: 我不是在调侃昨天的事儿吗？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才发现，周南和宋晨是我们的忙内就是最小的主持人这个岗位上，我们频率最小。
1: 年纪最小的，
2: 一直没有注入新血液了，
1: 就年纪最小。对，
0: 有新血液就是转行了，也有过，也有过。
1: 之前有吗？没有吧？
2: 没有，
1: 好像没有。
0: 有啊，
1: 谁啊？
2: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都是别的岗位的。
0: 混血大美女不是主持人岗的吗？
2: 混血大美女
1: 哪个？
2: 咱们还来过混血大美女，
1: 我不知道。
2: 她是混血吗？
0: 不是，她看起来很像混血，她很漂亮嘛。
2: 她是台江跟苍山混血。你怎么能
0: 混？因为我觉得她长得很混血、啊。
2: 我这会儿在看照片墙，我才发现我不是最年轻的，芳菲是最年轻的。
0: 她是哪一年的、
1: 那看不出来。
2: 芳菲好像是九
1: 属狗的，属狗的，
2: 九五吧。
1: 属狗的我最了解她。对，
0: 属狗就九四。
2: 就
0: 哦，那他是最，那看来你们这个
2: 对，
0: 没有那么小了。
1: 嗯、
0: 好啦，我们这个今天以后这个、我们想一想，以后这个环节叫什么名字？
1: 三人行土一点没关系，不行啊，那叫啥呢？
2: 我们俩都沉默代表了所有的回答，
0: 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2: 好的，我们头脑风暴一下好不好？头脑风暴一下，来，
1: 头脑风暴，想不出来，三。
2: 三个臭皮匠，
0: 熊男亮组合，
1: 更土，还不如三人行呢。三人行的话，你好歹人家一说能记得住。你那时候啥来着的？
0: 熊男亮，听起来有点不太吉利。
2: 你倒不如换一个说法，叫熊亮男，他心里还能高兴点。
0: 那你说熊亮、哎、哦，那我们这个交接环节啊，就叫熊亮男环节。
2: 我说亮丽的亮哈、啊。
1: 亮了，熊猫去吃竹子，一点都不难。
0: 你好无厘头啊！
2: 双手，
0: 因为我们这交接环节时间本来就短，光是介绍这个组合名字就要花掉半分钟。
1: 所以接下来6点钟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进来，我们一起做节目半个小时？
0: 可以邀请一下大家给我们起名字啊！就我们这交接环节要有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2: 对，
0: 不然我们老说交接环节跟我们这调性不是很搭配。
1: 没错，我们这么洋气的年轻人。现在有一个词叫、少年感大，少年感大叔，我觉得我很符合。
0: 对，熊亮就是，
1: 对吧？
0: 少年感大叔，
1: 少年感有了，然后也确实是个大叔。
0: 千万不要再往我身上联想哈，我并不想当大妈。
1: 你怎么知道我的狗？接下来，
0: 因为我知道你肯定要。

0: 大亮亮，你就是少女感大妈，所以我就从源头上掐断了。啊，小兰说叫三足鼎立。
1: 三足鼎立啊，嗯，
0: 感觉我们有点要干嘛的意思。
1: 就我们三足鼎立的话，总觉得好像每个人是自成一派的哈，
2: 是
1: 觉得好像没有那么融洽的样子。我们其实很融洽，嗯，对。
0: 那我们叫什么呢？
1: 三个臭皮匠干什么的？
3: 我觉得挺好的，没毛病啊。我们好歹顶一个诸葛亮啊。
1: 那你瑞亮，你可以完整的说一下，比如说接下来呢，有请到我们两位到直播间，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三个臭皮匠时间。
3: 挺好，挺好。
0: 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交接时间了。现在呢，我们的两位帅哥已经坐在我们直播间里了。好，你们坐下来。那我们现在就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组合。
1: 哎呀，我的天！
0: 好了，大家这个又可以、又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你们今天话短，这个又可以有个副话题了，子话题哈。好了，谢谢两位帅哥哈，谢谢另外的两个臭皮匠啊，请两位臭皮匠到外面稍作休息。那接下来我这个臭皮匠呢，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大家请继续啊。
1: 总觉得说的像骂人，
0: 还是换个名字吧，好不好？啊，这个交接环节的名字哈，大家想一想，因为我们是一个很认真的组合，啊，哪怕交接只有10分钟、5分钟，我们也要想出一个好听的响当当的名字。那大家请继续关注876，一会儿呢是快乐回家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况啊。现在来看的话，这会儿在西二环工业高架双向的上桥处目前是有排队现象的，还要说到的是这会儿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是有缓行存在，南二环的在前高架双向的上桥处时速也不是太快，湾边大桥今天进市区呢在刚上桥的路口位置稍稍有一些排队现象。各位，今天是周五啊，晚高峰可能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咱们在路上注意文明礼而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本月起新版进口食品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以及消费者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

0: 大荧幕。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一
11: 亮，
10: 天秋，
11: 亮亮。
3: 夏天
1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6: 去读书吧，
1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6: 读书吧。
1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8: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慌，
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熊楠。不行，我今天特别紧张，我还有两天我就要高考了。哎，我去，这次我一定要努力，我要考上985，我要考上211，我要考双一流大学。我
6: 熊楠，请面对现实，咱们时光无法倒流。哎，这句话呢，在梦里边想想说说就行。你不是都考挺好的吗？你的当年考呢？
7: 其实考的并不好，我要英语再好一点的话，咱就不是同事。
6: 那没关系啊，你可以参加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夏令营啊，你就时光倒流一下呗。
7: 你这个还真跟我衔接上了，我当年真的就英语不行。
6: 对啊，英语不好，然后呢，导致我说实话，我当年
7: 但凡当年英语过了那条线，我就去另外一个学校去了。
6: 我当年也是英语，我的英语就说实话啊，我就怎么说呢？天赋没在这一块儿。还是说我本身呢就属于一个这方面天赋不是非常强，
7: 就语言没有学好
6: 啊，就普通话啥的。
7: 最主要问题是懒得背，你知
6: 道吗？对，就背了吧，也容易忘记。当年可能我在农村上学，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
7: 没有很好的，
6: 也没有参加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培训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集训之类的，他就正常的一个上课，
7: 没有找到好方法，没有找到好老师。
6: 对，也不是，老师都是一样的教，但是学生的表现确实啊天差。同样的老师，同样的老师，你看我们班级上同学有些考的就90多分、100分的，那我呢就考个，哎，反正60分都不到，我真的
7: 自身找问题了啊。
6: 而且那个英语老师还是我非常喜欢的英语老师。
7: 哎呦，不应该呀！
6: 对，我一般小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
7: 我喜欢哪个老师，我那门课我特别好。
6: 不是你喜欢哪个老师，而是哪个老师喜欢你，你感受到了，你那个科目啊，就学的特别好，是不是？
7: 是，
6: 对，当年那个英语老师对我老好了，还让我做英语课代表。然后做了两周之后呢，我发现说，我说老师啊，那个我还是算了吧，我这英语这是好像不太行。
7: 老师问熊亮，熊亮，
6: 你丢不丢人？你这是？
7: 今天咱们班一共来了多少人呢？然后熊亮1 2 3 4 5 6
6: 啊。然后当年我念初一，因为我们当年是念初一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英语，
7: 是
6: 你们可能小学就开始了吧？你们是小学就开始了？对，
7: 其实我们那儿幼儿园就开始接触了，
6: 是吗？我是从初一我们才开始有英语这个课程，当年我们英语老师还给我们每一位同学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
7: 哦，我也有
6: 啊，什么 Lucy、Luna 啥的都有哈。你看我叫什么，你知道吗？
7: 你叫什么？
6: 我小的时候很白
7: ，Lucy、Luna、Loser 都不行。
6: 我叫 Snow，
7: Snow
6: 雪就很白，因为小的时候很白。对，然后呢，我就记得我的英文名字叫 Snow， 然后想说长大之后也不能叫这个名字啊，不太合适。因为现在呢，应该比较黑的英文叫做
7: Black
6: 啊，对，叫 Black，
7: Black 板儿。黑板，
6: 我的天！
7: 所以不能带坏啊，不能带偏哈。
6: 所以
7: 大家还是正常去学习。
6: 说到英文之类的啊，确实我小的时候因为条件不允许。那现在呢，大家说实话啊，就是很多小孩啊，从小就开始就会开始接触英语啊，我等等的。所以呢，他们现在的英语程度呢，确实每个人天赋不一样。有些小孩他确实学英语就特别快，
7: 是
6: 有些呢跟我一样，哎，就相对比较慢一些些。那这其实跟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7: 没错。 这跟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再一个呢，其实跟学习方法也有一定的关系。
6: 对，所以你
7: 家有的人他是死记硬背，有的人人家可能能找到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
6: 对，刚刚有说到说环境啊，像这一次我们的夏令营里面，它其实就是给大家营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大家不管是口语训练呢、啊，还是平时的学习等等的，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的进步会非常快，有可能还会发生一种状态呢，就这个小孩可能对英语本身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参加了这个夏令营之后呢，老师用一些方法，再加上同学在一起的那个口语表达，平时增加了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对英语产生了一种兴趣，有可能。
7: 是，所以各位家长啊，现在如果还在为自己的孩子英语发愁，想要给他拔高一个度的话，那不妨让他先来尝试一下这个夏令营哈。这次帮各位安排的夏令营呢，是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他要在一所福州新开的一个大学里边哈，让他全封闭式的住在学校里边，跟着咱们的英语老师手把手的去学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习一下双语的演讲，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同时呢，军事化的这个体系训练还能锻炼他自律能力。现在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费用6980元，包括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定金。6月30号前，如果你没有入营的话，也可以退款。报名成功了之后，你入营完在结营的时候，还会赠送你价值4980元的 iPad 一个。如果你是要明年要继续再一次参加这个复试的话，明年你就只需要交一个吃住物料费3980了，所以这个入营哈还是相当不错的。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到876官方微信，或者呢拨打咨询热线0591874008760就可以咨询了。
6: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维拉，他说 Snow 这个名字的话呢，就是如果翻译叫雪诺，那雪诺啥意思啊？
7: 雪诺
6: Snow 不就雪的意思吗？白雪。
7: 我雪诺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奶
6: 吃的
7: 奶盖，对啊，雪媚娘
6: 啊、就那种糯糯的、绵绵的啊，看起来柔柔软软的，对不对？
7: 对，
6: 像云朵一般的那种啊。
7: 怎么越听这个名字越不像一个男生？
6: 我也觉得，
7: 是不是？这雪诺，哎呀，大家好，我叫熊雪诺，哎、这一听就女孩子名。
6: Snow， 我就觉得就还好，但是总比那什么 Jeff 啊、什么安琪拉啊，
7: 当时就怎么说呢？我们班老师、英语老师也给我们每个人起个英语名字。
6: 你叫什么？还记得吗？
7: 我们当时哈，一个小学，我班上记得特别清楚，72个人，一个小学72个人，人非常多，
6: 好难起哦。
7: 对，跟我同名同姓的啊，有4个 Peter。
6: 真的假的？
7: 真的，就4个 Peter。
6: 叫 Peter， 那我还不如叫 Snow 好了。Snow 不会重名呢。
7: 彼得大帝啊，当时看书嘛，看彼得大帝，哇，就取名叫 Peter，
6: 很有意思。但起英文名字的话，不知道各位啊，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英文名吗？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英文名字吗？
7: 是。
6: 如果我念错了的话，也是正常的啊。
7: 对。当然，今天呢也是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哈，在6月7号、8号、9号会是高考，也就是这周天、下周一、下周二这三天呢。咱们在路上哈，文明礼让通行，不要去随意鸣笛。晚上你可以不早点睡，但是你不要制造噪音。路上开车，你碰到了这个车，咱能让就让一让，说不定人家是送考车辆的，对吧？
6: 是。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每年到高考啊或中考之类的啊，有一个产品呢，在网络上就会卖得非常好
7: 啊。
6: 针对女性，包括男性也会买它，因为在新闻上看到了很多，它的名字就两个字，叫做旗袍，
7: 旗开得胜嘛。
6: 对，有很大的一些
7: 分叉，咔一下开那么大。
6: 哎，对，而且有很多爸爸也是会买这个旗袍穿过去，给自己的孩子加油。我觉得这种感觉，虽然
7: 爸爸一般不买旗袍，爸爸买一个紫色的内裤，这叫指定能行
6: 啊？是吗？
7: 指定能行，
6: 你确定吗？
7: 紫色内裤嘛，
6: 啊，
7: 就指定嘛。指定能行，紫。
6: 那我觉得头上还得要买一朵大红花，叫做
7: 啊，叫什么？
6: 哎，我刚想好那个词儿，怎么回事？
7: 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哈，我姥在家里边那个院墙上面就放了一颗很高的一颗，就那个一个什么植物我忘了，反正就是一颗菜。我姥说这叫高种，
6: 高种。
7: 对，就高高的把那个小菜给种在那儿嘛，就高种，然后就给我种上去了。后来就也算中了吧，也算不错，我的母校也很好啊，也很好、
6: 有很多的一些谐音啊，或者说寓意啊，这个其实就是给大家心里面带来一种比较强大的一些能量。我的这种形式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有，就像这一次啊，听说就是送考旗袍销量啊，一周内呢是暴涨了5倍 啊，这个是有多少家长又在买这旗袍了？这是。
7: 但我觉得挺好的，它也成为高考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嘛。
6: 对，
7: 你就看到
6: 好多年
7: 的
6: 延续
7: 这样。对，但是我在想哈，就今天我在刷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要去高考了，我会去这样去校门口去？
6: 你会穿紫色的短裤出去啊？指定能行。
7: 我仔细想了一下，可能按照我这个性格，我就给他做好后勤保障。然后我也不可能就是在校门口去穿着这个旗袍等着他，毕竟就7、8、9挺热的哈，就六月份挺热的，我可能接受不了。
6: 说实话啊，因为每个家庭确实不同，包括孩子的个性也不太一样。像我就不太喜欢，就是家长呢，去做这方面的形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心里会给我造成压力。对，因为我当年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当年去考。高考的时候参加英语考试，咱们都英语考试的时候之前有一次，比如说你提前一天或哪个时间段去那边去试听一下你的耳机是否有问题，然后去感受一下，对不对
7: 啊？我们都是自己戴耳机啊。
6: 我们没有，我当时都全部都备好的，所以呢我们叫提前去预听一下，就适应一下那个现场。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今天这个不重要，也不是考试，但我妈就一定要跟着我去。然后我妈说不去不去好了。然后我走到校门口，我就一回头看一下，我妈在后面跟着我。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跟你说这个不重要，你就不需要来了，因为你来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我也心疼啊，那么热的天你就在，
7: 确实不重要，我听不听不到都一样。
6: 是，所以呢，我就说不用来。然后当下我还生气了一下，我说跟你说不要来了，你还来。然后但是现在我想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对父母没有必要这样子。
7: 是。
6: 那作为父母的角度的话呢，能够多陪孩子啊，或者说等等的，他的角度是完全没毛病的。
7: 他希望你就是没有任何干扰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你走的时候，哎，把你送过去了，直接给你送校门口。你一出来不用等我，然后直接上车就可以走，就是给你消除所有的后顾之忧。
6: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所有的家长，你要根据你孩子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状态去调整你的一些生活感觉，而不是说啊，我作为父母就一定得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做到了父母该做的。但是你要知道说，你做了这些动作，有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习惯。重点在于这个考试呢，如果你把它按照一种很生活的状态去面对的时候呢，其实反而会更加轻松，
7: 就没有压力了。
6: 对，不然的话你就哇，孩子你今天要考试，我给你吃这个吃那个，然后呢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本身孩子还好，但是这个生活习惯跟平时不一样，改变的时候呢，他反而觉得说不定身体不适呢。
7: 是，
6: 对，
7: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啊，都是商家给一些家长制造的一些焦虑。
6: 是，
7: 你比如说小时候，哎呀，这孩子驼背了怎么办？你长大了，你看看，其实没有太多驼背的人。
6: 对。
7: 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就穿上了那个，你知道吗？
6: 啊，承载他说啊，
7: 那个三个的，
6: 我会骑马去啊，马到成功。你在瞎说，哎、
7: 你半路上就给你拦下来了，马不能上路的。
6: 你这马能上得了路吗？
7: 对啊，半路上。拦下来了，
6: 哎呀，有意思。
7: 所以各位哈，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收听咱们节目的大部分都是90后、80后嘛。咱们的孩子现在可能离高考这两个字还稍稍有一些远，但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真的要去高考了，你会选择在校门口一直等他到结束？
6: 会，
7: 然后每天都这样吗？
6: 这个会。
7: 我是一个这么懒的人吗？我真的不会，
6: 当然要了，
7: 一点都不会想。
6: 我觉得就孩子去考试，我们把他安全的送到校门口，
7: 送到我肯定送到。
6: 对，然后呢？他考完试我们在门口等他接他回家、
7: 哦、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啊，他是一个安全方面的保障、
7: 哦、
6: 就是说哦，我看到孩子考完试了，我不会问他说你考得怎么样，但是呢我就会很轻松的就把他带回家，然后该吃饭吃饭啊，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我保证孩子他是个安全的。哎，有些孩子打个比方心理承受能力相对比较弱，考出来又哭啊又啊这那的，这样的话如果又没有看到家长的时候，那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7: 这点我确实没有、我确实没有考虑
6: 到、啊、所以我接送这个保证会的、
7: 就是、
6: 但是你需要穿什么旗袍啊，或者说是穿什么一些衣服去为了一些寓意之类的东西，那我可能就不会做。
7: 熊亮可能在校门口在等的时候，然后就特别希望等到一句话，哎，熊熊，你比如说孩子叫 熊雪诺啊，你孩子叫熊雪诺，
6: 熊猫我都想好了，
7: 好好，你孩子叫熊猫，哎，熊猫，你哥哥来接你啊，然后熊亮，哎呦，你看我的肌肉，熊亮肯定。
6: 这我弟呀、啊、我是他哥，老开心了，然后也可以说个3年时间了，跟朋友
7: 真的是这样就可以说出去啊。
6: 所以高考虽然说挺重要的，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节点每一次考试都很重要，但是作为家长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用一种平常心你去跟孩子去交流的时候，反而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压力是最小的，好不好？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7: 当然也给各位做出一些提醒哈。每年我都可以看到这条新闻，哪哪哪
6: 说什么
7: 哪哪哪的考生
6: 准考证忘记带了，
7: 忘了带准考 考证了，谁谁谁走错考场了，
0: 是
7: 谁谁谁这了，谁谁谁那了，然后骑警一路上给你开着车给你送过来，你看着很感动，但实际上也很危险。
6: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的，因为呢，各方的保障工作我们都会做得非常好，各部门联合，但是呢，大家尽量的就是不要去犯这样的一些非常低级的一些错误，这样的话呢，确实啊，心里一定会造成紧张的。第二个，确实你的时间有可能就真的赶不上，
7: 是，
6: 那这样的话呢，真的叫后悔莫及，好吧？
7: 打好提前量。
6: 对，所以作为父母能够做的，我更是在这些细节上面的一些提醒，孩子准备好了吗？全部放好，那 OK， 这样第二天我就要。

0: 拎着这个包包直接去现场就好了，
1: 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哈、嗯，大家也可以时常的关注一下长兴876，有一些地方它会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的，你不要说哎，我平时就走这儿啊，我走这儿也能送孩子，结果到那儿你发现路管制了，给自己徒添麻烦。
0: 我们之前考试前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提前一天会去
1: 认考场，
0: 对，认一下考场大概的位置、时间等等的、嗯。但是这方面的话，确实家长要多多的细心一点点。
1: 是
0: 啊、其他方面的话呢，有些关心啊，关心的话也好，或者说是什么的话，嗯、你认为是关心，咱们也别问，好不好？孩子主动跟你说，咱们就去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两个没啥经验，但是呢通过新闻方面的一些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提醒，然后呢、嗯、也就跟大家说一说，可能家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也挺好的，
1: 查一下孩子的准考证、上面都有所有的他的考场的信息、嗯、什么时候考什么
0: 确认
1: 什么
0: 确认，
1: 咱们去确认一遍，然后带着孩子去确认一遍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给他再增添什么压力了。
0: 行，
1: 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一样的，咱们也别幻想、啊、哎呦我已经高考多少年了，不是这样的，人呢要保持年轻。以后我也不说了，六号那个7号、8号、9号，我是不高考的，是吧？我应该是在6月21号到23号中考的那一波，我还年轻哈、啊，还年轻。
0: 行，就提醒到这儿啊。当然呢，说到提醒的话，今天天气并不是非常好，路上开车，万一有些地方下雨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
1: 文明安全行车。
0: 好了，放标了，放标了。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滴答呱呱，螳螂出壳了，小鸟换歌声，夏天第一个大忙节气，芒种来喽。
2: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伴随着仲夏细雨，我们迎来24节气里唯一专门讲种地的节气，芒种。老话讲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去年的虫卵钻出小螳螂，二候伯劳啼鸣，三候反舌鸟收住喉咙不再学叫。唐代元稹早把景致写进诗里，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
3: 我会背陆游的诗，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2: 这几句诗放在今天照样写诗，北方麦田收割机成片奔跑，几分钟就收完一亩小麦，南方水田插秧机来回穿梭，短时间内就能栽完秧苗，老事儿全家下地种秧苗变成机械化种田，还有智能流水线育秧，种田越来越科技化。
3: 芒种还有好玩的习俗，皖南蒸安苗果祈福丰收，贵州侗族插秧丸打泥巴仗，江南家家户户泡青梅酒。
2: 一粒粮食从播种到上桌来之不易，珍惜粮食，亲近自然，从认识芒种开始。
4: 芒种忙耕耘，岁岁盼丰年。岁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在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东二环的联邦高架往五里亭也早早的出现了亮黄，南二环前高架的双向，还有这会儿北园高架要往前高架方向，通行时速都开始逐渐慢起来了，晚高峰的通行时速逐渐开始凸显。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三环恢复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在匝道口的变道处开始有轻微的排队现象，弯边互通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刚过了互通口的位置，这边时速也并不是太快。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 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2: 这里是
13: 876交通之声，
1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1: 别急，
1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7: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4: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
14: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8: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了，
18: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郑楠，
18: 今天非常开心，开心在哪儿呢？
3: 嗯，
18: 有好消息啊，朋友们！
3: 你是说昨天晚上那个好消息吗？
18: 是，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就跟各位说，好消息，真的。真的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大家谋福利，
3: 是，毕竟那个牛就挺好吃。九牛二虎之力，
18: 哎呀，终于就整到了一个征南特别喜欢的项目哈。
3: 哎，这个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注定一样。我前一段时间我就一直说我好想放肆的吃一顿美式烤肉，然后一大整块的肉，然后烤出来，然后一切中间稍微透着一丢丢的红，
18: 好，
3: 汁水很浓足的一
18: 块。咱们不能说太多哈，不能说太多，为啥呢？因为只是商家这边有好消息，但是领导这边咱们还没有跟他们就进行一个，就还没有汇报的原因在哪呢？其实我做事的风格
3: 跟他 battle
18: 是这样的，也不是，就是我做事风格呢，喜欢我们自己就整得非常漂亮，比较完整了，不管是商家端呢，还是咱们节目端，或者说是咱们频道端的，我对。权衡利弊，权衡利弊各种的，然后呢，考虑非常全的时候再跟领导汇报。这样的话，领导问啥的时候，咱们都非常了解嘛。
3: 是，
18: 对了，这样的话呢，可以及早的给大家上。跟大家预告的是个美食，超好吃，环境又好，
3: 价格超划算。
18: 啊，对，真的，我会说好，那是真的好。真男那么爱吃什么美式烤肉的人，他会觉得好，那是真的好。
3: 我昨天我去看完了之后，我说，哦，这家本来就不贵啊。
18: 来，全场啊，真男一直说一句话。

0: 吧、哦、包括我这个抠搜抠搜的人呢哈，
1: 我囤三单囤三单、啊、来
0: 我们都说了，哎，这个老板他怎么挣钱呢？他的原价定的就这个价格，跟他的品质说实话、哦、物超所值。
1: 老板好喝，我觉得他就是给自己挣了个酒钱自己喝掉。
0: 跟各位说啊，如果你们真的以后如果这个项目成了对接成功、大家可以去囤这个券啊，然后去现场消费，现场、啊、
1: 我们也可以约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去。
0: 对，
1: 我跟熊亮和亮亮我们都会去反复去的这一家。
0: 对，打个比方，咱们就约个时间，晚高峰的听友们咱们就一起约一个时间，比如那一天我们就一起去那边吃一起消费多好啊，
1: 来一个见面会
0: 是吧，
1: 一边见面一边大块吃肉
0: 对吧，这个真的很好啊，大家不用急不用急，这个如果快的话呢、下下周给大家上，如果慢的话呢，
1: 下周
0: 那慢的话基本上也就没戏了朋友们
1: 慢的话可能就是熊亮 battle 失败
0: 所以现在亮亮也非常的辛苦啊，还在交接当中，然后呢、要的一些资料啊等等的我们都会拿过来，因为这家我们真的是去探过了，
1: 是
0: 去探过，然后呢确实是把品控呢给大家绑好、让大家能够更加放心，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净水器也是一样的，我们跟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所以没有需求的朋友啊，就不要去领咱们畅行福州里边的那个
1: 400块的优惠券，
0: 400块的那个券了，媒体补贴券。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个净水器呢，我跟各位说也叫物超所值，因为我们想对比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我在带货板块呢很有经验，跟商家谈的非常有经验，所以呢，
1: 很有经验，
0: 我都属于那种就是我本身是消费者。我也很懂商家的一些套路，我要去谈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一定是把这个对方的套路啊，一个一个的给我擦掉。
1: 是因为熊亮很有经验，
0: 我很狠啊。然后呢，就我们的需求，因为我本身去谈这种东西的时候呢，都是以这个什么心态呢？我就是客户。如果是我的话，我需要的话呢，我希望呢能够得到怎样的一种服务，用什么样的价格才会有优势，让我毫无疑虑的可以去下单。像这个净水器，就是庆字这个品牌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大品牌，知名品牌。
1: 是。
0: 然后他们这款系列呢，中国新系列的是。这个型号哦，不管是它的线上官旗店里边还是在线下门店里边都有在正在售的这一款，价格就是2999，然后线下门店会有一些活动嘛，包括周年庆啊等等的一些活动优惠力度都加上去，他们给我们的那个信息，他还把那个资料给我看，你看最低是不是这个价格，他们最低卖到了1999，咱们这一款一模一样的啊，线下门店也是，比如说你今天下单了，然后明天或当天就给你发货，顺丰同城发很快，然后立马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就直接约时间上门去服务，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费用在里边，你就只要花个1580块钱就可以了，所以呢是实打实帮大家去省一些钱。
1: 是
0: 净水器，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回关键词啊，
1: 净水器
0: 啊就可以了，但是别忘了我们商城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咱们的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里边，它的标价是1980，一定要领个400块钱的券啊！
1: 券在哪儿呢？就在你这个页面的右侧，然后一个红色的俩大字儿上面写着“领券”，一定要记得领完券再下单，它才能有这400块的优惠。再一个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领完券的朋友们哈，这个券的到期日期是12号，
0: 12号
1: 过了12号12点之后，这张券就不能用了，你就要按原价去购买这个净水器了。
0: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跟对方谈的话，因为我们的价格又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品牌。牌的净水器，你各处都可以去比价。
0: 庆这个庆这个品牌两个字的那个品牌叫两个字叫庆什么？然后呢，我们之前小的时候有学过那个叫庆元春雪，对不
1: 对？
0: 所以那品牌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不能输出嘛，对。
1: 你不行的话，你就拿这张图，你去搜搜同款，你也能搜得出来，你知道它是什么品牌。
0: 是
1: 啊，因为这个品牌它不方便透露，但是呢，它的价格真的就是很低。你去全网去找这个型号，去对比完型号之后，你就知道我们给的价格一定是划算的，
0: 最低，无论是线上线下就是最低的，跟各位说。所以呢，各位这个净水器闭着眼睛入，而且呢，这款中国新这个系列的这一款我们这个型号的这个型号是 URQ3626，它的。出水量其实还可以，挺好的，每分钟大概是1.5升，比一般的那个净水器的出水量会大。
1: 是，
0: 所以呢，因为为什么这个品牌它其实是属于就是净水器行业里边比较标杆的一个品牌，有很多的标准等等都是这个品牌制定的。
1: 是，
0: 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净水器一定要买这个品牌的。
1: 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0: 还有一点很重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12号之前，因为我们这个品呢刚刚说到一半半，就说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呢又是非常大，所以呢老板他就是给我们这么多的量，就这么多时间，如果你能下单能够下单成功，那你就直接这个优惠就直接给到了，那

0: 12号之后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了，所以各位如果有回了净水器刚刚好你也需要的，这个没有什么好考虑的，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
1: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哈。来跟大家聊点别的吧，要说夏天啊，你最讨厌的是什么？
0: 你没有了，开玩笑，你说什么，你想问什么？
1: 昨天在跟熊亮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出去看一下下雨没有，回来我就被蚊子咬了。我心里边就特别在想啊，你说科技这么发达了，为什么这蚊子到现在还没有灭？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了，还记得不记得咱之前说到杭州说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可以自动吸引蚊子过来，然后把它给消灭掉。
0: 对，
1: 这种叫物理消灭，还有一种呢叫生物消灭。
0: 很坏哦。
1: 怎么了？我
0: 从源头解决它，就是不让它生孩子。
1: 还跟大家说哈，
0: 好夸张啊！
1: 对，最近的谷歌和安卓系统，它的一个人工智能啊，下边的一个子项目，就是一个生物公司，然后利用了一个全新的计划，计划在未来2年内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投放3200万只蚊子。啊，投放这些蚊子是什么呢？这些蚊子啊，全都是公蚊子。然后经过特殊的培育，这些公蚊子跟母蚊子结合之后呢，它们产生的这个小蚊子卵孵不出来，
0: 意思呢就是说给这个公蚊子做绝育，它就无法生育啊。
1: 是，它能
0: 这样的话呢，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对，以后这个蚊子，哎，它繁殖完了之后，它产生不了后代，哎，一下这样，这个蚊子就从根源上给它解决掉了。
0: 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蚊子啊，它也是一种生物。
1: 是
0: 啊，如果真的从咱们地球上消失的话呢，
1: 下次我抓住都送你家去。
0: 但是我是觉得说合适吗？
1: 确实也不合适
0: 啊。对啊，因为它是一个生物链嘛，它应该是说能够让蚊子的数量少一点点。
1: 是，世界上有上百种蚊子，那真正吸血的蚊子无非也就那几种，咱们基本上见到就是那个黑白蚊子嘛。
0: 所以你最讨厌的应该就是蚊子。
1: 哎，我夏天我真的特别讨厌蚊子，所有的动物里边，蟑螂我都能接受哈、但是蚊子我是真的一点都接受不了。
0: 夏天最讨厌蚊子，那你冬天最讨厌什么呢？
1: 冬天基本上没有什么讨厌的一些小动物。
0: 要是我是你，我一定会回答你
1: 啊。
0: Snow， 我刚刚不是说你问我说我夏天最讨厌什么？然后呢，我说我讨厌你啊，我回答是很讨厌你。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反击一下，说我讨厌 Snow 啊，因为你的英文名叫 Snow 啊，
1: 这是我的搭档 Snow， 我是他的搭档 Smoking。
0: 这个脑洞有点跑得比较快啊，真的
1: 是瞬间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你怎么当到
0: Snow 上？所以啊，多健身啊，你就能追得上我了。
1: 一边喊着我健身，一边拖着我吃饭。
0: 昨天晚上呢，我说你没事啊，正来你吃啊，反正有所谓。今天就当做是那个叫什么日来着的。
1: 我今天早上称的时候放纵日嘛，我今天早上称的时候我是实打实的又重回去一斤。
0: 昨天吃那一顿重了一斤。
1: 对，那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就是一直在控，一直在控，但昨天那个是真好吃，我嘴就没有
0: 完全控制不了一点点。
1: 对，哎，这个披萨好吃，哎，这个牛啊好吃啊，这个鱿鱼圈也好吃啊，所有的那种哭哭一顿吃。
0: 是，所以我觉得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哈，就那个啥吧，反正就期待吧，期待期待就好了。
1: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东三环的国货往化工方向有施工车辆是停留在了应急车道上，正在作业当中，各位提前注意避让这个施工车辆了。
0: 好嘞，喜欢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毕竟今天是周五，所以呢路面上的情况呢待会儿会稍微复杂哦，所以开车还是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有几个关键词啊，一个是净水器，另外一个呢是好物。像好物的话呢，我们本周也就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四个产品，其中有两个产品都是爆品，他们两个人的销量呢不相上下。一个呢是洞洞鞋，另外一个呢是 T 恤啊，这两个东西的话呢价格也很合适，特别是那个洞洞鞋啊，大家闭眼入，卡洛驰这个品牌的，
3: 对，洞洞鞋真的是和

0: 人手一双。女孩子，如果你平时爱穿一些运动裤的话，你可以买一双白色的，如果你爱穿牛仔裤的话，你可以买一双黑色的。这个洞洞鞋怎么搭怎么好看，而且这次购买卡罗驰的洞洞鞋，我们是奥莱仓直发，并且呢还给您配送了洞洞鞋上的这个洞洞装饰。你直接拿这个洞洞装饰，你可以 DIY 一双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洞洞鞋。
1: 而且呢，全家人都是完全可以，不管是男女老少，全家人一起亲子鞋也是可以搞定一双的。像不同颜色也都有，不同尺码也都有，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这个169块钱闭眼可以入，因为你要买这个品牌的话呢，基本上呢要500多块钱。
0: 没错，
1: 咱们169这么便宜啊，反正鞋子我相信各位都有，这个不说需不需要啊，这个是我觉得说你想拥有，这个跟需不需要没关系，
0: 想拥有你就可以拥有。
1: 家里边鞋子，咱们拖鞋谁家没有个几双啊，
0: 是家里边拖鞋很多哈，但是这种有颜值的能够穿出门的拖鞋还真不多，
1: 还是卡洛驰这个品牌的。
0: 对，你比如说想去沙滩玩，想拍一个照，然后脚可以踩在沙滩上，但你不能一直这样啊，你总得有穿鞋的时候啊。再比如说现在福州这边马上到夏季了，雨季又可能偏多一点，一下雨怎么办呢？我跟熊亮说，我今天穿这双鞋我就不怕它下雨穿烂了，然后直接给我淋烂了，我就直接丢了，我连洗都不洗。所以这已经到了一个下雨的季节了，有时候出门咱确实少不了一双好看的拖鞋。
1: 重点是它那个 DIY 的部分，那个叫做一些装饰品啊，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是不是叫卡洞装饰
1: 对，这个其实你不 往上面去弄东西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往上弄的话呢，当然呢比较有个性一点点，
0: 是
1: 去弄的话特别适合女性。男生的话呢，我觉得其实还好，要整一个型，
0: 男生也可以，
1: 别整个什么粉色的那个什么小物件上去，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啊、
0: 看你自己往上装什么了。你比如说我喜欢动物、我可以往上面插一些小动物小乌龟啥的
1: 对呀、啊而且你还可以自己去上网买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他送给你这个东西你不需要的话，你其实可以去网上买喜欢的，
0: 网上有很多几块钱一个，差不多2-3块钱一个，你就自己去网上搜这个卡洞装饰，你就自己搜到了，你就可以用了。
1: 对，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另外的话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上一波互动吧，今天这个互动内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
0: 让大家去畅想一下未来
1: 是这样的，虽然说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只是个互动内容，
0: 是
1: 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去想一想，算一算，感受感受就好，别太认真，好不好？
0: 有没有想过各位哈，回头我要赚到多少钱之后，然后我就把这些钱全部存到银行，我去理财。
1: 有
0: 啊，以后我就彻底的放松了，我就躺平了，我就开始的我的退休生活。
1: 我想了很多次，
0: 想了很多次，
1: 就是在没有任何贷款的情况之下，我的银行存款里边。
0: 你觉得得有多少钱？
1: 我之前跟朋友在聊过这个话题，我说最少吧，咱们就500万就够了吧。
0: 500万
1: 的存款，然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贷款啊、压力等等，完全都没有。然后有房有车已经都是有的事情了。
0: 500万。那如果按照你每年开销，你大概一年给你多少钱，你能够花？
1: 给我多少，我就可以花多少。你会给多少？你说吧。
0: 咱就说这种基础的花销哈，
1: 基础的花销，
0: 没有任何的贷款的情况之下，你就光吃饭、旅游，然后给自己买衣服，买点自己平时喜欢的东西。
1: 他这个的话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标准哈，
0: 每个人可能对这个标准都不一样，
1: 而且每一年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年就多旅游了几趟，对吧、哦、或者说我今年多买几件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对吧？这都有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咱们这样吧，咱们就按10000来算吧，话
0: 一
1: 个
0: 月10000块、一个月10000块哈。他是这样，如果你是存了500万，然后每年呢大概花10万块钱左右，那你是永远花不完这一笔钱。
1: 哎呀我的天，这么有钱啊，突然间的开心呢、啊
0: 哎、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一听，哎我这套房好像有值500万啊，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卖了，然后一年让它给我产生10万块钱
1: 的利息。那不行，那感觉不一样。中国人的理念里面还是要
0: 有
1: 家，对，一定要有个家。但是确实之前有看过新闻，好多条有不同的人嘛，当然呢他的人生活法不太一样，他说
0: 理念想法变了，
1: 我完全我不用去买房子，我直接租房。我租房的话我大概每年花多少钱，这样的话怎么用这个钱拿去理财等等的。其实他的理念也能理解，但是说实话本人呢、虽然说我很潮哈，但是也还是接受不了一点呢、
0: 其实
1: 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啊。
0: 不，你其实应该换一种想法想哈，你这500万，如果你每年能给你产生10万块钱的利润，它是永久产生下去。但是如果你这500万买了房子的话，一年你那套房能租出去10万块钱吗？我觉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一个月租8000，500万房子一个月能租8000吗？
1: 这样子啊，
0: 一定啊。
1: 大家回一下互动，然后呢，给大家整了一个图片，
0: 是
1: 大概图片内容呢，大家就是这么去想吧。意思就是，存款多少你就可以退休了，可以对比一下，好不好？
0: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呢，你现在有50万的存款，如果你每年花20000块钱，然后你就在那儿存着，然后让它不停的产生利息，那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花完呢？46年能把这50万全部花

0: 但
1: 是
0: 每年
1: 花两万的话，我说实话有点太少了一点点哈，
0: 稍稍有一点点少，一年好像一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就1700-1800啊，
1: 1000多块钱，我光光我那个油费再加上我的停车费都得要去了1000多块钱了，你说我还不用吃不用喝不用买衣服啊，
0: 1000多块钱也就是很多人的退休工资啊。
1: 那他们一定是有房有车，他们只管吃。
0: 这是每年五十，每年花2万。如果这50万你存下去，每年你要花10万块钱，那你5万，那你5年就硬生生花完了，因为它利息返回不到第6年。
1: 这样子，大家回一下互动啊，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里边写的还相对比较清晰啊。然后大家最满意
0: 50万的，存100万的，存150万、300万、500万、1000万、2000万、3000万，每年花2万、3万、5万、10万、20万、30万、50万、75万和每年花100万的，你看看你多少年才能把自己的存款全部花掉？
1: 各位就是横纵向的把你想要的答案一起并的发送过来给我们，我们稍后呢来分享大家的理想状态。
0: 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回复完互动之后也可以来说一下你的预期目标是存多少，你可以来说一下你的预期目标是存多少，好吧，
1: 我也不用多吧，就500万吧哈，朋友们咱们就差不多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完成的。
0: 我好像没有那么高要求啊，我感觉好像存一个300我就可以了。
1: 你现在存多少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由长健亲自参与创作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用温润治愈的声线，却为众人挣脱世俗标准桎梏，坦然接纳缺憾，与真实的自我温柔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由长健，《自由是允许自己不》。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跳个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吧。先来看到西二环油西洲下桥开始出现排队，前方陆陆续续缓行到了这会儿的陆庄高架的位置。那在北二环呢，目前看到的是金鸡山隧道内开始出现缓行，前方也是排到了斗门高架桥面上。东二环今天要从鼎宇高架到这会儿的鳌峰大桥桥面，双向都是处于缓慢油车和的状态。南二环的话，今天交通压力也比较大吧，北园高架连接到双湖互通，中间三个方向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好走。弯路要上南二环的话，大概是要后方排队排到了奥体门口这个路口的位置啊，就东岭路那个路口，所以路面通行压力今天还是蛮大的。来关注一下市区内其他的道路，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后方队尾已经甩到了秦亭高架上。市区内的道路这会儿来看整体通行还都不错，目前也只看到了在东街口就这个位置可能会相对慢一些，东街口要往杨桥路的方向哈。还要说到的是这会儿的向源高架现在要往六一中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有轻微的排队。三环上魁北大桥往魁济隧道国货互通往张林人行天桥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西岭互通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目前这三处三环是有缓行存在。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整点资讯。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四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加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

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中国消费者协会4号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

0: 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此外，盐雪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的提升了出游热度。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接近满负荷运转，持续的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连续6周下降。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8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林，
11: 天秋，
12: 亮亮。
13: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8: 去读书吧，
1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8: 读书吧。
19: 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0: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1: 这里是
22: 876交通之声，
20: 876交通之声，
2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3: 工作了一天。

0: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嘿嘿，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2: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郑楠，我今天真的是穿了一件特别好擦眼镜的衣服，我刚才又擦了一件。
6: 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我还跟郑楠说，我说哎呦你这衣服挺好看的，这个布料呢很像我们家窗帘，
2: 怎么就像窗帘麂皮布料嘛，然后擦眼镜擦得特别干净，擦手表你看我这个手表从来没有如此发亮过。
6: 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布料啊真的跟我家窗帘是一样的，因为这款布料它属于透气性不是很好，但是它的避光性非常棒。
2: 是，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用这个窗帘会显得家里边很厚重。
6: 对，
2: 就很重，
6: 但是遮光遮的老好了。
2: 是
6: 啊，不像是那种什么棉麻之类的会透光。
2: 哎呦，以前看上一个窗帘米白色的好漂亮哦，然后早上太阳一出来，屋里跟外边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就跟站在树荫底下一样。
6: 所以装修我觉得实用其实很重要的。
2: 是
6: 啊，如果说你厉害一点的话，就把实用和美学进行一个很好的结合。
2: 我特别受不了就是双层窗帘
6: 啊，对，
2: 我拉一层我还再拉一层，往那一下拖那么厚一坨，然后在那边待着。
6: 但是那个双层窗帘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啊。那段时间那几年啊，就都是双层的，有双层觉得好看。
2: 你看啊，这是一层薄纱，拉上之后你在家里边哎
6: 老好看了。
2: 对，这个薄纱你拉一下，然后你在家里边穿的少了你也不怕。
6: 嗯，
2: 但是我拉上那个窗帘我还得开灯。那我跟拉上那个大窗帘再开灯有什么区别？
6: 重点
2: 一样的，
6: 重点在于你真的就整了那个双层的窗帘之后啊，你会觉得很麻烦，也没啥必要。
2: 是
6: 啊，重点是啥呢？就是你洗啊、拆啊也挺麻烦的。
2: 是，先不说这个了，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吧。
6: 这样子，先说啥呢？先跟大家说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
2: 哎、
6: 大家刚刚上车的朋友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呢是一个表格，意思呢就是有趣的，哎。大家可以想象想象，看一下你存款多少可以退休，这个跟你平时每年花多少钱呢、啊？包括你的存款里边有多少啊？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对照一下表格，好不好？
2: 是，比如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你现在兜里边已经存了有100万了，你打算每年大概花掉20万，那你大概5年你就花完了。但是如果你这100万，你说每年我大概只花5万块钱，那你能花77年，你都花不完呢。
6: 哎呀，厉害了！
2: 是，
6: 这个好像跟经济、跟那个什么投资啊，或者说理财是有一定关系的，我觉得。
2: 跟理财没太大关系，它是算那个银行的基准。利率
6: 啊
2: 就是你直接存到哪儿。那如果兜里边有100万哈、啊，你要做投资的话，你不管今年花多少，明年你都得出去赚。
6: 哎，那万一那投资也挣钱了，也挺好啊。但是投资都有风险的，对吧？万一你好不容易就存了个100万在那个地方投个资，哎呀，飞走了那钱，那真的是哭鼻子了。
2: 不要随意去投资啊！
6: 大家。
2: 你要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人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6: 是
2: 你除非对这个行业你了解得很透彻了，你就觉得它一定是可以这样去走的，那你再去尝试一下。
6: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一下我。我在这方面呢还蛮厉害的，就属于那种生活太稳了。昨天晚上我还在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这个点，就是生活年轻人嘛，我觉得我特别羡慕那些年纪比较轻的，特别有那种冲劲儿。
2: 是，
6: 就昨天有看到一个视频，就分享给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因为觉得说现在呢非常非常的卷，所以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去挣钱。然后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是他，我可能完全做不到。他属于破釜沉舟之类的那种方式去做啊，这个就年轻人有的那种冲劲儿。
2: 不行，
6: 那我呢，
2: 接受不了。
6: 对，
2: 以

0: 将功成万骨枯。
1: 我有一点好在哪呢？好在我是特别稳，但是虽然说很稳哦，但是啊，就是没有什么意外，人生啊也没有什么惊喜，这一点是我觉得我不太喜欢的一个地方。
0: 啊，但是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是好的，啊、他
1: 不会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是好的。
0: 不不不，他不会给你增添一些额外的压力，
1: 对，
0: 他也不会让你就是觉得突然间这个钱来得很快，然后挥霍得很快。
1: 是
0: 我是属于那种兜里边有多少，然后我基本上我就不会去考虑我要存，虽然我自己有存到一些，但是我不会考虑我要怎么存。我喜欢的东西，我是那种及时享乐的。我今天喜欢这手机，我啪我就买了，然后我明天喜欢那电脑，我啪一下我就买了，我就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1: 对，基本上，所以这十年来存了多少钱呢？你都给你买了，给你花了
0: 一点点。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我感觉车友应该跟我是同龄人
1: 啊。
0: 他说，我想了一下哈，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十年了，然后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刚毕业十年之后呢，大家都存了多少钱？他说他今年突然间意识到啊，自己没有存下任何的钱，也不知道钱花到哪儿去了。每个月工资也不算低，但是这钱都去哪儿了呢？
1: 给你花了呀，花了呀。
0: 他可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陪伴你，摸摸你自己的肚子，你就知道你钱花在哪儿了。你看这两层，这不是钱堆起来的吗？是吧？这一点点钱堆起来。
1: 你知道我一年啊，我增重啊，都好难增的，才增了七斤。
0: 少凡尔赛。他其实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陪伴你，他会以开心的形式陪伴你。他会以你长眼界的方式陪伴你，他会给你的眼睛充满了世界的好奇的方式陪伴你。
1: 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存钱特别难，但是我说实话哦，大家只要做到几点，其实钱是可以存下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为什么我们会存不下钱？因为你的欲望在上涨。
0: 是，
1: 现在有很多琳琅满目的一些商品也好，生活用品也好，包括你吃喝玩乐也罢等等的，这个都是要花钱的。
0: 是，
1: 当你的欲望呢被这个所有的一些商品所充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叫做难以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控制一下你的欲望，如果真的必要花的钱咱们去花，如果不是必要的话，我就告诉你，你给我忍住。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说，哎，你挣的这些钱真的是有盈余的。
0: 是，你不要
1: 控制一下你的欲望，
0: 你不要被所有的这种资本和商家去洗脑。想一下，我爸之前买车的时候，我家当时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当时我还小，我说哇，家里要有汽车了，我非常开心。然后他的就那些一起合作伙伴嘛，然后他们买车当时就直接哎一下就上了一辆二三十万的车，然后我就觉得哇，人家车好好。然后我爸当时又说了一句话，说二三十万的话，这是咱们家当时所有的积蓄，说如果全部拿来买一辆车，他觉得没有必要，他心里边就很清楚，车就是代步工具，所以我们家第一辆车7万块钱。
1: 对，
0: 然后他这样他就存下来20万，但现在不一样了，各位，你兜里有10万，你巴不得再贷20万，你上一辆30万的车呢；你兜里有50万，你巴不得再贷150万，上一个200万的房呢。
1: 所以刚刚就说到一点，
0: 你说你钱
1: 怎么存，第一点呢叫做欲望的上涨，
0: 对。
1: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需求变多了，
0: 是
1: 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确实会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就有的时候吧，你想要又不想要，有必要又没必要，但是大家都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情绪和我的情绪价值，都会选择我买它。
0: 而且
1: 这种情况下，这种钱
0: 高成本
1: 这种钱就很容易出去。第三个，消费模式变了，以前咱们是有多少钱我控制着花大概多少钱，那现在呢，大家都各种所谓的提前消费的这样的理念也是比较，
0: 你看零利息，
1: 哎，对，
0: 零首付，
1: 所以你就没存下钱，你知道吧？我是这么分析，你就明白了，好朋友们。所以今天这样子啊，借由这个互动内容，大家
0: 可以回一下互动。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大家可以先回一下互动啊，你看一下你大概存多少，然后你能实现每个月大概你能多出来多花多少钱哈。它是这样的，就是还有一种我觉得影响非常大，就是我们的支付方式变了。以前的话我们是
1: 拿现金，
0: 拿现金，你取500块钱出来，你能肉眼可见的，
1: 它变少了，
0: 扁了。然后你再去取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要走到 ATM 机那边，然后我要取的话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远，然后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后天再取，然后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延迟满足，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夸一下花，你只到月底的时候，哎呀，我这个月怎么又花这么多，
1: 应该是这个月，哎呀，怎么那么多账单呢？
0: 对，你又看到怎么又花这么多，问问自己怎么回事又花这么多。所以这个支付方式的改变也让我们现在花钱变得更加的快，更加流畅。
1: 这个一点啊，就是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头脑啊，有的时候呢不能太过于冲动消费啊。来关注一条我们的路况消息，来自于 S 哥五哥是吧？
0: 五哥，然后他说扬州路和花溪路快就十字路口的位置有一辆 SUV， 然后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哈，和一辆轰打。

0: 发生了追尾事故。
1: 是在这一段的话，大家保持一下耐心啊，就是扬州路和花溪路快到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注意劳逸结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关于今天的互动内容啊，大家呢刚刚上车的朋友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存多少钱你就可以退休了呢？当然呢，这个不是很正规的数据，只是一个好玩有趣的一个参考。
3: 对，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给自己树立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啊，同时也可以来帮咱们刚才那位微信车友来解答一下他的疑问。他觉得毕业十年之后真的兜里边没存到什么钱。我是觉得啊，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是存下了。你比如说，我可能我也没有存到什么钱，但是我所有的钱我把这个房贷还上了，那是不是就代表着30年之后我就把这个房子的钱给存出来了，是吧？
2: 来，你再偷换概念啊！
3: 我没有存到什么钱，但是我有一辆车。
2: 人家说的是我存款存折里边没存钱，你这偷换概念叫你把钱花出去了，你还得要给自己找理由，当然存不下钱了。
3: 是，那这么讲确实也没错
2: 你是不是没偷换概念呢？你这是
3: 确实有一点点
2: 来，
3: 但他确实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陪伴我啊！
2: 你还想升华一下是不是？
3: 不是，我确实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我呀，
2: 对，都以肥肉，
3: 都以车，都以房，然后都以旅游，都以开心的方式陪伴着我呀。
2: 人家问的问题审题，我为什么存不下钱？
3: 是，来看一下薇拉怎么说啊？他说没存钱，但是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其实公积金也是帮你去存着，这也
2: 是
3: 有一些了，
2: 算是。
3: 对，公积金它就是一个积少成多的一个东西。
2: 对，因为你就当做没有这笔钱，但是那笔钱啊，就真实的存在，
3: 攒下来了，其实也不老少呢。包括你的一些养老金啊、退休金啊、企业年金啊，这些其实存下来之后，回头等你要领的时候，它也是相当于你存下来然后慢慢发放给你了嘛。
2: 存钱这个事情哈，还有另外一个词我觉得蛮适合大家的。
3: 什么？
2: 开源节流。
3: 哦，
2: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呢，你该挣钱，不同的项目你判断精准，该投资等等的，这个是你让你的钱变得更多。
3: 对，
2: 那另外一种的话，你要存钱，那真的是要从开源节流上至少有50%要有这样的一个开源节流，这就是所谓的是用白话说叫该花花不该花的不花，必要的咱们花，不是必要的选择不花，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但是今天这个话题说实话非常不适合我们，因为呢我们经常呢要帮大家省点钱，又会让大家花点钱。
3: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
2: 但是我有一点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说你如果你真的需要它的话，
3: 对，
2: 那你在我们这儿买那是真的帮你省钱。你看，
3: 你比如说今天给各位推的这个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
2: 对啊，
3: 你告诉我现在你随随便便一双没有品牌的一双洞洞鞋你要花多少钱？
2: 大几十上百块要。
3: 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卡洛驰这个品牌169块钱这一双洞洞鞋，你可以买回家，还给你把所有的装饰都配好了，一个正品的一个鞋子买回家，
2: 相当于
3: 贵吗？不贵。
2: 你去专柜里边或者专卖店里去买这一双要500多块钱，
3: 是，
2: 你只要在我们这里500多块钱可以买三双，全家人都可以穿了，个人一双，
3: 三双都不止哦。
2: 对，
3: 169，
2: 对，
3: 三双还要多一点点嘞。
2: 所以各位啊，如果说你刚刚好你想买这双鞋，你想拥有卡洛驰这个品牌的，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本周就最后一天的时间了，169块钱到手。你在官旗店里边买的话呢，要花个500多块钱买一双，咱们今天只要169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不管是男士、女士、小孩、老人，其实都是可以穿的。
3: 是，还有呢，今天要给各位推荐一个白小 T 的一个三防 T 恤。这个 T 恤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穿一个白 T 出去吃火锅，滴到身上油了，哎，没关系，擦一擦它就可以掉，它可以轻松的洗掉的。你别说，哎，我平时买一个 T 恤50块钱，50块钱一滴油，这50块钱就没了。但是今天我们184块钱两件白小 T 的 T 恤，你买回家之后，但凡省出来一件，你这件白小T 就有了，版型又好看，穿着又舒服。
2: 是，同样回的是好物这个关键词，回完之后还有另外两个品啊，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产品的品名以及它的价格。
3: 首先要跟各位说到的就是 Chanel，
2: 他们家的那个止汗箱体膏，75毫升的，269块钱。那这个说实话啊，这个
3: 该花花不该花不花，
2: 对，
3: 不能说不买，该花花不该花不花，
2: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我说实话有点贵了啊，我的消费还算行，但是呢，
3: 很多的运动品牌，哪怕它是出运动鞋、运动裤的，你买一个这个，大概也就40-50块钱啊，60-70块钱，就大概就这个样子。
2: 来，我就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了，出于朋友角度跟大家说，这个产品大家就别买了，好不好？哎，咱们去买别的品牌，有很多一些也是知名品牌，其实
3: 没必要非得选那样。
2: 对，269，你就那止汗膏啊，太贵了一点点啊。虽然说我们价格已经打下来了，
3: 哎，
2: 如果你真的对品牌有执念，哎，我就喜欢香奈儿他们家这个止汗膏，
3: 你花269就跟花2.69一样，
2: 哎，那你买，
3: 无所谓，无所谓，
2: 那你买啊。还有一个是啥呢？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乳液了，
3: 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
2: 对。
3: 50毫升的，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299。如果你平时在用的一些像乳液啊，或者说你在用到的一些精华呀，其实这款它更像一款精华或者叫面霜。
2: 嗯
3: 啊，如果你平时用到的精华和面霜的话，两者的价格加起来要超过300块了，那我觉得你不妨来试一下海蓝之谜，又是一个大牌，效果又好，299这价格，平时你在专柜绝对看不到。
2: 是的，建议各位本周的四个品里面有两个是爆品，一个呢是 T 恤，另外一个呢是洞洞鞋。
3: 洞洞鞋，
2: 对，这两个东西建议各位呢，如果有需要回好物之后，这两个呢真的是可以去下单啊。下周我们就要换品了，所以呢各位该下单的时候呢，毫不手软，直接付款。
3: 最后一天哈，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滴答呱呱，螳螂出壳了，小鸟换歌声，夏天第一个大忙节气，芒种来喽。
0: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伴随着仲夏细雨，我们迎来24节气里唯一专门讲种地的节气，芒种。老话讲，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去年的虫卵钻出小螳螂；二候伯劳啼鸣；三候反舌鸟收住喉咙，不再学叫。唐代元稹早把景致写进诗里：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
4: 我会背陆游的诗：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0: 这几句诗放在今天照样写诗，北方麦田收割机成片奔跑，几分钟就收完一亩小麦，南方水田插秧机来回穿梭，短时间内就能栽完秧苗，老式儿全家下地种秧苗变成机械化种田，还有智能流水线育秧，种田越来越科技化。
4: 芒种还有好玩的习俗：皖南蒸安苗果祈福丰收，贵州侗族插秧丸打泥巴仗，江南家家户户泡青梅酒。
0: 一粒粮食从播种到上桌来之不易，珍惜粮食，亲近自然，从认识芒种开始。
5: 芒种忙耕耘，岁岁盼丰年。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这会儿时间已经到了18:31，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呢，西二环双向以陆庄高架为节点，双向要往陆庄高架方向行驶的车辆呢，时速都已经降到20公里之内了。那这会儿的北二环呢，现在金鸡山隧道内双向缓行，并且呢，现在要往四二亭高架方向也是持续缓行当中，时速大概20公里不到的一个通行时速吧。东二环可以说双向都已经开始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了。各位有在东二环行驶，可能全线时速都在20公里之内。南二环今天表现呢是晚高峰的日常的缓行时速哈，大概也就是前高架双向排队缓慢一些，北园高架要往前高架方向，后方队尾排到了白湖亭高架桥这一段。还要说到呢，今天的国货互通要上古山大桥有轻微的缓行存在，金山大桥下桥处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下桥匝道位置要走桥下的这一些车辆，现在也是处于缓慢通行当中。市区内道路542环路口进市区，大概2到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还有呢，这会儿的华林路54路路口，这会儿南北双向目前是处于缓慢油车河阶段，以及今天的古田路，还有连接白马路中间这一段的孤山路的双向通行时速可能都不是特别的给力。三环上，咱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首先说到西岭互通往永丰枢纽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国货互通要往张陵行天桥的方向，化工互通双向匝道汇流口的位置，以及这会儿的魁埠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都是有轻微的缓行存在的。三环过江大桥呢，这会儿可以看到是菊园洲大桥，现在在哦，这会儿是浦上大桥，现在要从大学城方向要往浦上大道的方向哈。目前这边的话，在桥下的红湾路口的位置，交通压力比较大。过了红湾路口之后，通行逐渐恢复。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

0: 0876 8740 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4: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我是钟南。
11: 哎呦我的天，今天周五啊，前面的路况呢还挺好的，就这半个小时突然间呢，朋友们，二环沿线你们就都别走了吧。
12: 是，二环沿线这会儿看起来交通压力特别大啊，
11: 是，
12: 有在路上行驶的或者今天想要出去玩的哈，咱们尽量避开一些商圈路段嘛。你比如说今天东太河附近路段，可能这会儿刚才还给您说20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但是这会儿看到东二环鹤林高架这边，哎呀， 可能十公里左右的都有时速大概。
11: 除非各位你们想在路上浪费时间呢、啊，心情就是无所谓，这个最好路上车慢慢走啊，你也不想那么早回家、嗯，那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那你如果说想省点时间，不会因为路面上的情况导致你心情不好的话呢，咱们还是二环沿线尽量的都往桥下走，或者说能够绕别的地方会比较好一点点。
12: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跟你说，就在鹤林高架这边，各位是不是很多人不走桥下？

0: 呀，你如果走桥下的话，从金鸡山隧道要往那个电视台方向，我早上赶时间，我就直接走桥下。
1: 嗯、
0: 你等信号灯，速度特别快，
1: 是、啊、
0: 没什么车。
1: 有的时候走桥下，它其实更快啊！不要觉得好像红绿灯多了一个，但是你知道，
0: 换个思路，打开方法
1: 啊！对呀、啊，就像周南他换个思路开始减脂的时候呢，今天又重了一斤啊！昨天相信我说，哎，放开吃，哎，好嘞，今天重了一斤，白减了又。
0: 我现在开始减肥，啊、就前两周减肥，就怎么说？
1: 比较认真，
0: 肉眼可见、
1: 啊。
0: 然后后来熊亮他可能是看到了我的成效，上周拖我出去喝酒，这周拖我出去吃肉。啊
1: 今天晚上要不要跟我再去
0: 开个 T, 不去一点不去
1: 个 V
0: 一点不去我都已经拒绝我朋友好几次了、
1: 啊、偶尔喝一点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反正长回来咱们再减呗
0: 是拿我当什么什么人整吗我都不敢说你是拿我当什么什么人整吗、
1: 哎、好了好了身边所有的朋友们开心快乐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呢该控制的要控制啊、
0: 嗯、
1: 因为特别是减脂这种事情它需要、
0: 嗯、
1: 有持续力的啊
0: 对
1: 持续力的控制把这种控制变成是一种习惯、
0: 嗯、
1: 当它成为了习惯之后你会发现说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为什么大家跟各位说一个逻辑啊刚刚本来前两天节目中想跟大家分享的
0: 嗯
1: 说的是说很多人说什么坚持啊干嘛的会觉得很难但其实呢一件事情如果你为什么说坚持不下去、
0: 嗯、
1: 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结果
0: 是
1: 就是他没有给你反馈一旦没有给你反馈或反馈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之下呢你会没有信心、
0: 嗯、
1: 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开始心里面犯懒了
0: 但是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就是当你看不到结果的时候这个结果现在微乎其微的时候它刚好就是一个瓶颈期
1: 对
0: 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它可能给你带来的回报就是不一样
1: 是所以就是说你
0: 括弧这个想法不是让你去投资你别这家店已经没有收入了完了之后你说我再坚持坚持不可能 啊
1: 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事情说坚持也好喜欢也好、
0: 啊、
1: 或者说你这个领域当中是不是你兴趣爱好等等这个都不重要重要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它一旦给你正向反馈的时候呢、
0: 嗯、
1: 你就会喜欢上所以呢你要去给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让他有对我有正向反馈
0: 是
1: 你去感受到有正向反馈的时候呢你不爱都变成爱了我跟你说
0: 你其实有时候你换一种方法思路打开一下你会发现哎，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给大家推荐一个最好的一个减肥方法出去旅游真的
1: 你这个叫硬熬
0: 不是
1: 就是旅游真的会瘦朋友们
0: 我
1: 去
0: 新疆一趟我敞开了去吃完了之后回来之后我瘦了好多因为我每天步数大概在13000到15000
1: 对
0: 然后而且你会调整自己的作息白天玩得很累然后晚上你躺床上就睡然后这样的话他也会把你多余水分给你排掉我真的我是瘦了3斤回来的
1: 真的
0: 对真是瘦了3斤回来、嗯、然后
1: 旅游是会瘦因为看你怎么玩像、嗯出去吧大家都知道出差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人变瘦、
0: 嗯、
1: 如果你真的很努力工作的话因为你精神压力啊出去工作啊各种的
0: 那是压力的这个不是这个是开心的你自然调整的
1: 因为你出去玩的话你自然你的运动也好你的走路也好、
0: 哎、
1: 心情也好全部全方位都会进行一个很好的调整
0: 是、
1: 啊、
0: 如果各位不知道去哪玩的话我觉得啊就是明天就是周末哈那当然明天、嗯、可能后天不太合适啊毕竟后天是一个高考的一个时间段如果各位方便的话你就去周边你就去走一走你就去转一转让自己去感受一下福州的各大小小的公园啊感受一下福道啊都是没问题、
1: 嗯、
0: 如果这周围都去过了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玩畅行876给各位准备了清肝大环线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六月份的团我现在不确定你还能不能报但是七月份的团和八月份的团我们现在还都是有的
1: 是的像我们去清肝大环线的话是纯玩团这一次啊就没有任何的一些购物点啊或隐形消费之类的大家
0: 收好老人的退休金
1: 对哪怕你没有出去你给父母报个名你也不用担心父母在外边感觉好像就受了委屈乱花钱之类的完全没有因为它是个纯玩团
0: 给各位做出官方承诺不进店然后不购物、
1: 嗯、
0: 没有车销不会跟你说、
1: 嗯、
0: 啊司机很辛苦来买点吧没有完全没有
1: 而且清肝大环线它是属于一个会让你的视野就是放得非常开因为它会给你不同的一些色彩的一些组合像我们去那边你能感受到沙漠会看到戈壁还有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全都让你在一个季节8天里面都去感受它
0: 是
1: 对而且呢包括这一次我们好像有安排了两个
0: 比较独特的景点
1: 对对对
0: 一个叫黑毒山
1: 黑毒
0: 山、那个、
1: 山
0: 就是那种天然的黑色的那种峻峰的样子、嗯、它跟那个煤还不太一样煤是不反光、嗯、然后这个黑毒山它是那种哎呀那个石头天然

0: 带着一点点黑曜石的那种质感，
1: 就有点那种就是水墨画的感觉。
0: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1: 胭脂山
0: 、嗯、它是就那种胭脂的那种红，有一点点玫红色。
1: 对
0: 对，就说不出来那个颜色，但是它就是很好看，
1: 粉红玫红在一起交织，它就特别少女。
0: 是，你在回复完旅行之后、啊、你点进我们的链接，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山的这个颜色了哈。各位，这一趟行程当中呢，我们帮各位除了准备这两个独特行程之外，还给各位安排了七彩丹霞，还给各位安排了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带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水天一境哈、啊，带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碧波的湖面、嗯、带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盐湖的天空之境。而且这些所有的景区里边的门票我们也是一价全含了，
1: 是相当于你花个咱们的团费，
0: 七月份是6980，
1: 八月份是7380，六月份的话呢最便宜了5980块钱，
0: 不知道最后还能不能报得上就是。
1: 对，根据你个人需求，然后呢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嘛，8740-0876，可以去详细的了解。
0: 是，
1: 说到青甘大环线，我觉得有一点啊，不管它的景点很好看，这个是最基础的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啥呢，就是青甘大环线啊、嗯、特别适合爱拍照啊拍视频之类的一些朋友去。
0: 对，
1: 去那真的叫分分钟出片。而且呢你每个景点啊你要做的是啥，就把衣服给我多准备一些不同色系的衣服去。
0: 而且这趟行程跟你说一下哈、嗯、不用带充电宝，就带个充电器就行了，因为给大家安排的所有的中途小交通都是2+1旅游头等舱大巴车，每一个座位都配备了2个充电口，你直接在车上哎，充电线一插，然后下车的时候充电线一拔，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一排就3个座位，坐得很宽松、嗯、想要睡觉的坐单独一个，想要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出行的聊天的，哎，2个的座位你可以坐在那。
1: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刚刚上车的朋友也别忘记了，咱们可以互动一把，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这个互动内容。嗯，哎，就是想一想也是开心的。哎，想一想吧，你的存款里边有多少钱，你就可以直接退休了，也不干也行，挺好。
0: 是，你来估算一下，就是自己现在的这个存款金额，大概每年你能花多少钱，然后才能把它给花掉哈。当然也不是为了让你全花掉，只是让你心里面有一杆秤。
1: 你说咱们今天上的这个互动内容会不会扎了很多人的心？问别人存款多少啊？你去对比一下，本来我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然后一问一回一下互动一看，哎呀我的天，我这存款里边好像不太合适啊。
0: 其实我觉得不会，他
1: 不合适退休啊、嗯、
0: 他可能是给大家找了更多的一个退休的想法。你比如说、嗯、我虽然我现在生活在福建了，但是我以后退休我可能我还会回到北方的城市，
1: 回到老家、啊、
0: 对，我可能会回到北方城市，不一定回老家、啊、我有可能我去东北啊，我对东北印象就特别好
1: 东北那边呢好像钱是比较大的感觉啊，就你好像他的吃的美食你花一样钱感觉好像比咱们这边好像会大分量一些，
0: 因为物价便宜啊，你就别说东北，我们那儿都便宜好老多了，
1: 真的。
0: 是，你比如说我可能我旅游完新疆，我觉得新疆很漂亮，然后我父母也在新疆那边有自己的事情，然后呢我也可能我去新疆了，我这边房子一卖，然后我一看，哎，我这房子能值300万、啊，
1: 哎呀，我的天，有存款了呢，
0: 我
1: 可以退休了呢，
0: 我到那儿每年我能花30万，我都能花上12年的时间，那你说我是吧，我直接给自己留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点，然后我就过去了，对吧？
1: 按照我的标准啊，我的存款500万。嗯，
0: 500万、
1: 啊、每年花个12万、嗯、啊，这样的话我可以花多少年呢？
0: 你大概是能花到40-50年左右。
1: 哎呀，那也差不多了，我现在都也我基本活了80-90也行了吧，不是？
0: 你还想这么多、
1: 啊、也不用活太长，差不多
0: 80就行
1: 是吧，
0: 再往后可能身体机能也跟不上，你再想干嘛就不一定了、
1: 要有质量的生活。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多运动啊，多去感受世界，当你身体机能各方面还不错的时候呢，身体力行我们去感受世界，这种感觉
0: 是
1: 因为确实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嗯、你不觉得是这种感觉吗？
0: 我再看最后一个格子啊、嗯、我要存了3000万，每年花
1: 想太多，想太多，
0: 我能花77年，哎呦我的天哪！
1: 一年花多少？
0: 一年花100万，这100万一年100万怎么花呀？我的天，
1: 开心不？
0: 一年买一辆大 G， 我的天哪！
1: 开不开心啊？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0: 很开心，但是现在只有3000块。
1: 哎，但有的时候呢，想一想也挺好哈，万一实现了呢？
0: 之前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聊，哎呀。 我在幻想我要中了一张500万彩票，然后交完税还剩400万，这400万我要买什么？我跟你说，你啥也别想，你买一套好一点房子，400万你还得还贷。
1: 你们想的真的有点多，咱们先中再说行不行？咱们存款先有那么多行不行？啊，对对对，
0: 不要
1: 想太多了，想太多了哈。行，各位可以回下互动啊，
0: 当然不切实际的幻想。
1: 对对对，因为今天我们的内容相对比较多，周五嘛，所以呢也会跟大家说几个关键词。刚刚说到了是旅行，然后呢还有好物，好物那个洞洞鞋和那个 T 恤，闭眼大家可以入。
0: 卡罗池的洞洞鞋还剩最后4个小时，五个小时的时间，各位，你如果再不下单，那就真的买不着了。
1: 是，那你要去找那个链接啥的就麻烦啊，因为咱们下周就换品了，所以各位可以回下好物去看一看。包括家里边有小孩的，如果想让孩子的英文有所提升，不管是口语还是学习方法方面的话呢，可以回一下夏令营。咱们在7月13号到19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暑期夏令营，就跟那个
0: 李阳疯狂英语
1: 啊，就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在咱们福州哈一个大学里边，然后开营，大家呢可以回关键词夏令营来了解一下。基本上呢500块定金，然后呢后面会送给一个大家就是学习的那个类似学习机之类的这种东西，价值也大概有4980左右啊。大家可以回家夏令营啊。
0: 是，那这个呢其实他有的时候真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我之前
1: 是
0: 为什么我要突然间，我说我在高三的时候我发力发得特别厉害，我本来我想我的成绩可能也就是一个3本了，但是最后还发到1本，就是因为我当年在学艺考的时候，然后我的老师带我去河南大学里边啊，然后去里边住在那边
1: 现场突击了一下，
0: 进行了3天的集训。后来我才发现大学的生活跟高中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再看到留在大学里边的那些学生，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啊练声啊，然后他们在大学食堂里面吃到的东西啊，他们在大学周边逛啊玩啊，哎，然后这种学生街啊，我瞬间感觉哇，原来这才是大学，跟我那种小学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知道哦，我要去努力去上一个大学，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拼命的去努力的。
1: 来看一下飞翔啊，他说存款存款是什么东西 啊每个月挣的钱还没花就没有了，还有存款，你看扎心了不是？哎呦，不好意思哦，扎到你的心了呢。
0: 他以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式陪伴着你。
1: 对，这个安慰人安慰挺好。今天这句话你的今日最佳。
0: 对。
1: 没有存下钱也不重要，因为他用任何方式陪伴着你。
0: 对，你比如说像马老板这会儿手上戴的手串啊，马老板脖子上挂的项链啊，马老板手里拿的手机，哎呦，这是什么包啊？
1: 马老板的话，基本上他都可以提前退休了。哎、今天马老板，你也回下互动看一下，你是不是可以提前退休了？我觉得
0: 不是，马老板是这样，马老板他来上班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作息。
1: 不对，
0: 还有一个就是
1: 他来上班是为了说
0: 孩子
1: 让自己有价值。我还在社会上走着呢，行走着啊。当然呢，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太一样，大家学会适应它，然后呢去感受它，对吧？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真的，不是说钱真的越多越好
0: 啊。
1: 咱们精神上呢，真的有的时候有多少钱，咱们花多少钱，有多少能力干多少的事情，你去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当然呢，有的时候呢，咱们该努力还是要非常努力的，因为每个家庭的压力确实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对吧？是不是？所以呢，心态
0: 想要的不一样，
1: 对，最终还是凭个心态吧。咱们人生活的最终结果，我说实话，我看得挺透的，就是心态2个字，
0: 是
1: 你心态好了。不好都能变成好，心态不好了，再好的给到你，你也都留不住，
0: 难受，
1: 真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开心快乐每一天吧，健康真的很重要哈。
0: 关键词不要忘了啊，回复一下旅行，回复一下夏令营，回复一下净水器，还有我们的好物里边，你可以看到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好嘞，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路面上车还挺多的，路面上的人也挺多的，大家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钟南，
1: 咱们就下周见啦，
0: 下周见啦。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万到37.98万。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 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7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

0: 以109.3千瓦时两款三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由长健亲自参与创作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用温润治愈的声线，却为众人挣脱世俗标准桎梏，坦然接纳缺憾，与真实的自我温柔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由长健，《自由是允许自己不》。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9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今天由于是周五，所以路面通行压力还是蛮大的。现在的西二环双向仍然在缓慢有车速当中，20到25公里左右的平均通行时速。北二环的话，这会儿单方向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象山隧道方向走走停停吧，中间可能稍微好走了一些，中间的时速大概能到30公里以上，各位还是可以就近的选择的。那这会儿的东二环双向依然缓慢，平均通行时速20公里之内。南二环也只剩下了单方向北园高架要往这会儿的双湖互通方向有排队现象。三环上来梳理一下，这会儿的国货互通往化工路的方向，包括这会儿张林群天桥路段啊，通行时速都是相对较慢的，其余路段呢也都恢复到了有序的通行当中。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骄，
15: 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

0: 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说也说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由长健亲自参与创作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用温润治愈的声线，却为众人挣脱世俗标准桎梏，坦然接纳缺憾，与真实的自我温柔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由长健，《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8: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0: 我是王董事长。
1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2: 我是征南，
13: 我是瑶瑶，
14: 我是依林，
15: 天秋，
16: 亮亮。
17: 夏天
18: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氏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三种你越躺平越能化解的心理防御机制，来自著名心理学家杰瑞姆的研究，特别是第三种防御机制，躺平的越快越是爱自己的表现。第一种，穷思竭虑。比如当你分手后难以接受事实，但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反而强迫自己用各种分析和行动去寻找分手的原因，以此来防御分手后的痛苦体验。此时强烈建议先躺平一阵子，别再冥思苦想为什么分手，先好好体验并疏解情绪，不然痛苦会持续更久。第二种，社会化。比如当你感到抑郁，就会让自己沉溺于频繁的社交，并努力让自己相信别人喜欢你，以此来回避孤独感带来的焦虑。此时强烈建议暂停社交，躺平一阵子，与孤独感好好相处，不然只会更加空虚。第三种，粘人。你紧紧抓住那些拒绝你的人，比如你喜欢的人狠心拒绝了你，你死活放不下，并对他死缠烂打，以此来防御失去他的痛苦以及对他隐蔽的怨念。此时强烈建议也先躺平一阵子，承认并接纳自己已经受伤的状态，不要强装自己很好，不然你清醒过来会更悲伤。所以以上三种情况你躺平过吗？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学会爱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有长健亲自参与创作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用温润治愈的声线，却为众人挣脱世俗标准桎梏，坦然接纳缺憾与真实的自我。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

0: 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由长健亲自参与创作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用温润治愈的声线，却为众人挣脱世俗标准桎梏，坦然接纳缺憾，与真实的自我温柔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由长健，《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

0: 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八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两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由长健亲自参与创作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用温润治愈的声线，却为众人挣脱世俗标准桎梏，坦然接纳缺憾，与真实的自我温柔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由长健，《自由是允许自己》。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方向，我沿着回忆不完整的想象，却一次一次失望。睁开眼，我和阳光在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由长健亲自参与创作的《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用温润治愈的声线，却为众人挣脱世俗标准桎梏，坦然接纳缺憾，与真实的自我温柔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由长健，《自由是允许自己》。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相信着。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么突然间让我退学？
1: 孩子，因为你会影响其他同学整体的成绩。
0: 可是我没捣乱呀，我真的没有给老师同学捣乱。
1: 父王知道你很乖，很听话，我相信将来你会越来越好的。

的评论，歧视眼神刺痛那无辜的灵魂。幸运的人受人尊敬，礼让三分，天生的根就多了一层保护神。夜半时分，终于能逃避所有人，两眼无神，毫无章法，只有气氛。我在迟钝，分得清关心与质问，带着疑问我目光投向了家人，幸好他们没放弃我今生的投奔。

在充满自私冷漠横行的世道，无欲无求的坚持虽已被徒劳，我还拿它当法宝，弱肉强食的规律将我狠狠压倒，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各执其道，或许从来我就没奢求平等示好，只求有爱与宽容令我相信美好，说三道四或许你们生活太无聊，对我来说像是必不可少的说教。

向前跑。

0: 暖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规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希望你还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幸福。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Six years.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鼓起勇气把人跌宕起伏的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轻松去面对。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将会继续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
5: 随着台风的登陆，救援工作的压力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大。
6: 浙江、福建北部沿海海域将会出现4到6.5米的巨浪的狂浪，
7: 雨雪再配合着冷空气，将会给全国的气温带上一记重拳。
8: 天气又预报了，怎么不放假？懒得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

0: 是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看他们的眼睛在发着光，不小心就露出狼的模样。我不过换了发型，做了美甲，请不要感觉失望。

0: 可恶。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

0: 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

0: 晨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奥迪 ETX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是289,800到379,800。奥迪 ETX 延续奥迪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星幕光环灯与奥迪品牌 logo 都可点亮，极具辨识度。大灯位于光环两侧，配备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动效。内饰方面，奥迪 EX7 首发奥迪智慧客厅，配备零重力座椅，甄选 Napa 全立面小牛皮与北美天然实木等高端材质。车辆前排配备59英寸 4K 屏幕带，后排提供21.4英寸 QD Mini LED 星空屏。同时，车辆还会搭载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带来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奥迪 ET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综合功率500千瓦。电池组方面，新车将拥有100千瓦时以及109.3千瓦时2款3元锂电池，根据车型的不同，将拥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635公里多种 CLTC 续航里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姚琛 I Promise。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

0: 次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 Trick or trea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过去有一个迦湿国，国内有一座波罗奈城，在城郊人迹稀少的森林中生存着数百只猴子。一天晚上，这群猴嬉戏着来到了一口井旁，不知哪只猴子先发现月影在井中一晃，虚妄若真相，便大吃一惊，不好了，月亮掉进到井里去了。一只年少的猴子一听赶过来看井中的月亮。

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性别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见到一个身影。喂，啊，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

喂，你在吗？我来找你。好，我在这儿等你。

在璀璨的星空，你在迷人的花海，你在大海的臂弯，你在清晨的梦中。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斑马音乐 Music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